0: 国际青少年杯赛决赛，中国足球小将七战全胜，捧起小世界杯。娱乐消息，张杰个人厂牌行星文化与环球音乐达成战略合作，助力旗下艺人全球化发展，张杰成为环球重点合作华语歌手。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5号新闻小姐李江首回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

0: 反方向的钟，来自周杰伦带来的歌，这是他第一张专辑啊 J 当中来收录的作品。
1: 是的，
0: 当时我第一次听被震撼到了。
1: 为什么？
0: 就是没有听过这样的歌，
1: 包括他的发音，他的吐字，是吧？
0: 对对，
1: 没错，反方向的钟来自周杰伦。说到这个钟啊，今天下午大家一定要定好闹钟了。为什么？周杰伦北京演唱会，也就是今年的6月26号到28号三场啊，一连连唱三场。在今天下午的3点将会开票，大家定好闹钟，准备抢票啦！
0: 是的，
1: 不过我觉得相对应该比较好抢，毕竟是这个连开三场，而且这个场子很大，是在国家体育场，也就是鸟巢。
0: 对，
1: 所以说今天下午大家都搓搓手，希望大家都有好手气啊！
0: 是，它是每半个小时会开一场，比如说今天下午3点开启的是6月26号的场。这个场次的预售，那3点半就是6月27号的，所以你半个小时你都可以去试试机会，试试手气啊。
1: 对的对的。好的，时间到了8点07分了，这里依然是小唐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们是 DNA 组合。接下来再来关注

0: 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 UP 商城的好物啊，是杰利雅家的高端 PE 冰丝凉席。这个凉席和我们普通见到凉席可不太一样了。来说说吧，这款凉席接触皮肤的表层面料使用的是 PE 凉感面料。这个面料品类啊，和这个奶嘴用的这个面料，就是这个原料啊 ，PE 是一样的，
1: 就是同款材质。
0: 是的，哎，它的导热能力非常出色，躺上去快速就可以带走咱们体表的热量。一接触就会觉得非常凉爽。这个凉席整体采用了三层的复合工艺，上层呢凉感 PE 面料，中间层空气透气层，然后底部呢是高密度的透气网布，既有支撑感又柔软回弹，夏天睡上去不闷汗不粘身。
1: 是的，它四角还有一个加宽加厚的防滑的绑带，咱们以前小时候睡觉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凉席它就是光溜溜的，只有凉席本席，没有绑带的话，如果你蹬被子啊，或者是睡着睡着往下秃噜，这个凉席也跟人都会移位，而且不舒服。铺床这样子的话，有这个防滑绑带，它就服帖不移位了。安全标准是国标 A 类的母婴级零甲醛、零荧光剂、零芳香胺，所以老人小孩都是可以贴身去睡的，打理起来也很方便啊，直接机洗不变形，收纳的时候可以折叠，可以卷筒，不占地方，而且洗完之后呢，凉感还会持续在线。前两天我还在这个论坛上看到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小时候睡的凉席怎么都找不到了，像是那种麻将块的凉席，大家睡过吧？还有那种类似像草编一样，我不知道那个是竹子编的还是什么，反正我小时候睡过那种交叉十字交叉的竹编凉席，还睡过像是草一样的那种非常非常细的那种。
0: 类似草席
1: 啊，类似于草席那种都是睡过的。我们分别来说弊端，麻将块的就不用说了，你睡醒起来身上一块一块的，
0: 然后那
1: 种压的有印儿，
0: 那种十字的容易夹住肉，
1: 对，它夹肉，而且还夹你的汗毛，夹完哎呦疼那么一下。然后那种草编的，它就是很容易，它真的是很容易碎掉的
0: 啊，
1: 它会有渣渣。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竹席也是，有的时候它那个竹子，比如说你睡的时间久了啊，它会起那个毛刺儿，它会拉着你的皮肤。
0: 是，
1: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老的东西当然不是说不好啊，但是它之所以会被新的产品淘汰，一定是因为新的产品能够有一些取代老产品的地方。
0: 是，
1: 所以更新换代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啊。线下同品质的 PE 的冰丝凉席，家人们你们去看吧，1.5就是1.5米的规格，大概都要200出头了。
0: 对，
1: 而今天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1.5×2米的冰丝凉席福利特价只要89.9元，1.8×2米的也只要99.9元，也就是说你家的床啊，大部分就是1.5或者1.8的，
0: 对，
1: 甚至还有1.2的，但咱这儿没有啊，咱这儿没有1.2的单人的那个床，咱们这儿没有这款凉席。但就是不管是家里面的稍微大一点的床，还是稍微小一点的床，买凉席都是价格不过百，而且这是杰利雅这个大品牌，也是深耕家纺40年的国民老品牌了。你去超市，随便一个超市，你都能买到杰利雅他们家的产品。
0: 是的
1: 啊，所以就是我们这个价格也是不怕大家去对比的，而且咱们是跟线下同款的这个冰丝凉席啊。最近这款凉席其实一直在爆单，但现在颜色是比较全，尺码也是比较全的，而且很重要的是它是现货。那家人们可以回复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直接来买上。我刚刚看到有朋友回了秒杀之后还在发凉席，如果您发送秒杀，我们给到您的一个回复是说，我们又好又便宜的 UP 商城戳下方链接，你一定要去戳那个链接进去，你就可以看到咱们这个凉席了，不用额外再回复凉席这两个字啊。
0: 是，另外我们的商城里面还有高颜值触感凉，亲肤柔软的皇冠小冰皮夏凉被啊，也只要99元。那大家都是回复关键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是的，想买凉席关键词是秒杀啊，特别提示一下高高呀、安安呀这些朋友啊，秒杀才可以看到我们的凉席。大家也可以收藏一下我们这个商城，或者还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办法
0: 啊，
1: 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对吧？关注完了之后，那个下拉菜单中间的那个就是我们的 UP 商城，
0: 对，
1: 直接点进去就能看到了。
0: 每天啊都有这个福利的产品，然后特别是最近618了，可以到我们的618的这个大促专区，然后去逛一逛，选一选。
1: 对，
0: 刚刚小唐说了，就是发现现在很多那种老凉席见不着了，我觉得也不一定是不好，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距离咱们时间太久远了。
1: 是的，
0: 就一说这些，可能很多这个00后的朋友，
1: 年轻的朋友
0: 都没用过，
1: 对，
0: 都没听说过。
1: 咱们就是说老东西不是不好，但是时代它不是在进步在发展呢，很多新的产 品啊，它之所以能够生产出来、
0: 啊、
1: 然后能够被大家所喜欢，一定是它身上会比之前的老产品有更新迭代的地方。
0: 没错。

0: 啊，这个一说凉席，是不是咱俩也暴露又暴露年龄？
1: 那有啥的，咱俩这年龄还是迷吗？都半百 DJ 对不对？
0: 接下来这首歌啊，这个发布的时候应该有些朋友还没出生了，是吧？这是2001年的一首老歌了啊，出自阿妹张惠妹在她的《旅程》那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属于那种清新小调，
1: 哎，
0: 和她以往唱那种很大气的歌不太一样啊。来听听，这首歌就叫做
1: 《爱已蔓延》。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7: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7: 早安八八一，
4: 早安，
7: 崭新的一天。

0: 风光明媚来自动力火车带来的歌，这也是一个有一段时间没有出现过的组合了。
1: 嗯，动力火车风光明媚啊，说到风光明媚，最近一个风光比较好的地方，上海野生动物园有一只老虎上热搜了。为什么？因为它被人拍到它在大口大口的炫草。嗯，老虎吃草。
0: 老虎不应该是吃肉的吗？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它饿坏了？是不是它吃不饱饭？是不是动物园没有给它喂够营养，导致它营养不良了？现在自己要去吃一点加餐。对，
1: 是，所以呢，昨天我看到啊，这个野生动物园的园方还专门发了一个声明，说被拍到的这只老虎吃草是正常的老虎的这个进食的行为，园内的这个老虎体态达标，饲料充足，吃草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本能的习性。
0: 是的，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其实家里边养猫的朋友是再熟悉不过的。居家饲养的猫咪通常都会备上小麦苗、燕麦草等等这些猫草，而老虎虽然它体型大一点，它的本质上也是大型的猫科动物。
1: 对的，
0: 跟家养的猫咪吃草的目的是完全一致的，这是刻在猫科动物基因里的一个生存智慧。
1: 没错，
0: 家里面养猫猫狗狗，你会发现它们没事在外面也会自己去找一点草来吃啊。虽然是更爱吃肉吧，但是有的时候偶尔自己也会主动的去吃草。
1: 是，
0: 因为他们如果

0: 如果纯吃肉的话，肠胃是没有办法去消化动物纤维的、
1: 啊、
0: 吃草的本身不是饿了，不是为了饱腹、
1: 啊、
0: 核心作用是要调理肠胃，清理体内的杂质。
1: 没错，所以说这个猫猫吃草哈、啊，就是大家养猫的朋友都会知道，是不是要给家里面的猫买一点猫草、
0: 嗯、
1: 因为另外猫科动物因为它的这个舌头啊有那种非常密的小倒刺儿，然后日常梳理毛发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吞下一些它身上的一些浮毛，然后这些毛发是没有办法被它们的胃酸分解的，长期堆积在肠胃中会形成这种毛球，容易引发胀气啊积食，然后所以时不时吃点这些猫草可以帮它们清清这个肠胃中的这些毛球。
0: 你说猫又不能吃化毛膏是吧又只能吃青草，青草当中丰富的粗纤维呢就是天然的肠胃清洁剂了、
1: uh-huh.
0: 它可以温和刺激肠胃的黏膜，加速蠕动，既能裹着毛球，食物残渣随粪便排出，也能刺激胃部催吐，那吐出这个堆积的毛球跟难以消化的异物，去高效的规避肠胃的疾病。其实我们家之前养狗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会定期的，也时间也不是特别长，也不是说特别短或者特别久，
1: 嗯、
0: 它会是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1: 嗯、
0: 它在草丛顺便就是。便便完之后他就会在周边找一找有没有什么是他能吃的草，而且他会挑、
1: 啊、
0: 不是所有的草他都吃的，
1: 尝百草、
0: 啊、对对就是这可能真的是基因当中的本能、
1: 啊、
0: 吃完过后没多久他就开始吐
1: 啊
0: 就会开始吐，会把草啊连着肚子里边可能让他不舒服的东西会吐出来，
1: 也是估计也是很多毛球，
0: 对、
1: 啊、
0: 没有什么毛球，但是我们家的狗可能就是当时是非常爱吃肉，还有像是蛋黄就这种脂肪含量比较高的东西的，
1: 是是是，
0: 它有时候就会吐出来一滩、
1: 啊、
0: 然后你看它吐的时候其实挺难受的，但是吐完生龙活虎、
1: 啊、
0: 我们都说那是狗在给自己治病
1: 真的是，所以啊很多人看到这个大老虎然后吃草觉得很惊讶，其实啊不一定食肉动物只吃肉才健康、
0: 嗯、
1: 然后呢不管是从那个山林的猛虎或者是居家的这些萌猫吃草，其实他们千万年演化出的一个自我养护的方式，甚至包括小唐说的家里的小狗狗也是啊、
0: 嗯、
1: 都是他们自我养护的方式，所以咱们也不用太惊讶老虎啃草这不是饥饿啊，而是他们爱护自己身体自我调节的一个习惯，和这个猫咪吃猫草其实是一样的可爱的本能。但是我在想就是猫咪有猫薄荷吗、
0: 嗯、有啊，
1: 你说老虎有没有虎薄荷，
0: 这一闻也醉了是吧
1: 对对对，眼神
0: 猫咪还有猫酒，
1: 对、啊、然后眼神迷离，回头我们也查一查
0: 但是真的能拍到老虎吃草我觉得也是挺幸运的，因为这种事儿十天半个月不一定碰上一回吧，
1: 是啊很少见嘛，所以发到网上很多这个网友会非常的惊讶哈。OK 好了，8:27了，说完了这个猫猫还有大猫大老虎啊，我们来关注关注今天爆款商城的好物啊。今天的好物是昨天上架，然后很多朋友在选购，希望今天能够再上架一天的 SK2 的小灯泡祛斑美白精华，这一款美白精华说实在的也是 SK2 他家的一个当家的好物了哈。
0: 是的，小灯泡主要的功效就是提亮去黄，你会发现脸蛋会发光啊、
1: 嗯、
0: 自带那种清透的光感，看上去气色非常的好，而且还能够淡化晒斑痘印，让我们的肤色白净又持久。现在发送一个大牌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给大家争取到了一批临期清仓的 SK2 的小灯泡精华，效期呢是到今年年底，还有半年多，那原价一瓶是1700块，而今天发送大牌只要299，不到两折就拿下，河南音乐广播回复大牌就可以来抢货了，只有100单哦。
1: 嗯，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啊。另外也可以回复一下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来冲一波我们阿宝商城今天另外的一款好物，就是鸿星尔克男女同款的夏季冰丝速干休闲运动裤。哎，这几天温度的确是高了很多啊，所以衣服既需要舒适又要耐穿，不妨来看看我们这一款啊鸿星尔克家特别热卖的同款的男女同款的速干冰丝裤。鸿星尔克不用多说了啊，国民品牌，品质是非常有保障的，
0: 我到现在都记得他口头语
1: 啊
0: To be number one 啊，就是他那个广告语啊鸿星尔克 To be number one
1: 、哎、而且这两年就是我也在关注他们家，其实做的各种产品是越来越潮 潮了，不单单是这个裤子啊，包括他们家全系的产品。这款冰丝裤，哎，这个全新升级的面料呢是冰丝面料，是锦纶啊加氨纶的材质，自带冰感，穿在身上非常的舒爽，冰凉透气，高温天穿出去以后出汗也不粘腿，并且它

0: 只有普通裤子一半的重量，拿在手上穿在身上非常的轻薄，高弹力不起球，兼顾这个舒适还有穿搭的立体感，非常显瘦，百搭不挑身材。
1: 是的，而且它分竖口跟直筒两种版型，有黑灰两个颜色可以选，这就够了啊、
0: 嗯、
1: 基本上咱们的运动裤都是这俩色，好搭配而且还耐脏。
0: 是，
1: 咱们从90斤可以穿到250斤，不管体型胖瘦，穿上去都是利落又修饰身材的。
0: 对，
1: 两侧还有拉链式的口袋，精细的做工，你东西放进去也不怕丢。咱们有很多男同志出门的时候是不喜欢带包的，
0: 嗯
1: 啊，手机啊、钥匙啊，包括这个烟啊什么之类，就直接往口袋里一塞。有的人是不是很传神？
0: 是
1: 啊，你是，我从来都没见你带过包，反正你就往兜兜里一塞。你们男士的那个口袋也很大，口袋也很多，而这一次他给你加了是拉链式的口袋，东西不怕掉了。比如说有一些小钥匙很怕它滑脱，对吧？这个就不会，所以家里面有老人跟孩子可以购买，多购买几条啊。关键今天这个价格，朋友们，这个男女同款的冰丝速干裤，日常你在专卖店买一条149，今天在我们这儿，朋友们听好了啊，
0: 多少钱？
1: 今天听好了，99块钱。到手两条
0: 哦，等于买一条送一条。
1: 对，99块钱直接到手两条鸿星尔克的速干裤，你就可以一灰一黑买两个颜色，竖口直筒买两个版型，对不对？拿到手你发现两条99块钱，这还想什么？自己可以换着穿，也可以给家人安排上。你直接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选择颜色，选择尺码，两条啊加入到购物车，合并付款就可以享受99元两条裤子这样的价格了。
0: 是，性价比非常的高啊。如果大家有这个选择困难症啊，比如说不知道这个竖口和直筒究竟该选哪种版型，或者我建议大家都选直筒，因为以我的穿裤的这个经验啊、直筒它的透气性会更好一些
1: 啊，它没有中间那个竖口是吧、
0: 对，所以说啊，大家可以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冲一波啊，原价一条149，今天两条到手只要99的啊，大品牌鸿星尔克家的这个冰丝休闲裤。
1: 如果你之前赶上了我们这23块钱一件的 T 恤，今天你再把这个裤子给买了，你从头到脚一身都不到100块钱，直接完美度假。
0: 哎、是不是那句老话，好男不过百？
1: 好，也不是说非得男生买啊，因为这个裤子它也是男女同款的，咱们 T 恤也是男女同款，但是咱们 T 恤23块钱那个价格好像没有了，所以趁现在裤子99块钱两条，朋友们抓紧时间发送一个秒杀。你看我现在看到有很多朋友就发了，
0: 是
1: 大眼一看都是男同志，给自己买了。那确实啊，咱们男同志不容易的，因为你看家里边孩子要靠我们，上有老下有小，还得经常给媳妇儿买点礼物，制造一些仪式感。那咋能只能抠自己了呗？但是咱们抠自己的意思也不是意味着我们要穿的寒酸，我们也得穿大品牌。你像、像咱们的 T 恤，凡客成品的，像咱们的这个裤子，
0: 鸿星尔克的，
1: 那不丢人啊，家人们。
0: 是，然后咱们商城还有大品牌的防晒衣啊，啄木鸟的男女同款的，现在也是福利价，只要69块钱一件。那昨天我们上架的这个绿鼻子的电蚊香液呀，还有电蚊器啊，也是啊，34.8元，等于说关于这个618的福利的我们的好物还有很多啊，大家只要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1: 是的，发送秒杀之后你一定会看到下面有一个河南音乐广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今日秒杀品速戳下方链接抢购啊，
0: 是，
1: 然后你就可以点进去有凉席有裤子，一打这位朋友说可算上裤子了。
0: 不是，我刚才笑是笑什么、就是笑我多看了一个字儿、我看成总算穿上裤子
1: 了。你看是有朋友们是在期待我们 UP 商城的，因为就像我们的 slogan 一样，又好又便宜，
0: 对的，
1: 没有一个是乱七八糟的品牌，都是大品牌、但是我们能谈到专属的价格，为什么？因为我们量大。
0: 没错，
1: 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不用凑单，今天99块钱到手两条鸿星尔克的冰丝运动裤、然后还有朋友梅子说，夏天没有一床凉席是白买的，热的时候躺在凉席上都感觉能够解暑、今天在我们商城又有凉席啊，是这个杰利亚大品牌的，也可以买起来。
0: 是，都是回复啊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OK， 再来听到的歌来自谭雅蔡健雅，
1: 别找我麻烦。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Good morning，
6: 早安，
5: 大家好。

0: 瑞猫说，有人说在咱音乐广播听不到前奏，今天一听果然是这样，胡说。我们只有第二首歌让你听不到前奏，因为我们要压着他说话。
1: 是
0: 你刚刚这首一笑倾城你听到前奏了不？32.9秒呢、嗯、
1: 是。另外看到我们八群啊，小颖说现在在18里河附近是下起了阵雨，局部的阵雨，然后我刚刚还专门跑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外面看紫金山，现在还是阳光普照、阳光明媚，所以说大家啊，这两天的确这个天气预报会有预报有小雨，但是不一定下下来，是为什么？因为的确就像我们另外一位听友说，郑州真大呀，有的地方下，有的地方
0: 区域性的啊，区域性的，家人们，
1: 局部性的小气候是吧，都能理解啊。好，刚刚这首歌来自汪苏泷一笑倾城，最近有个综艺啊上了热搜，但是他上热搜的理由让人哭笑不得。
0: 这个综艺叫做这就是我的西游二，节目组为了画面效果呢、这个嘉宾在坐小巴车的时候是全程没有系安全带的、但后期利用修图软件凭空的披上了安全带，这种弄虚作假的操作被网友就一眼识破了，当然也引来了交管部门的正式发文点评。
1: 是，交管部门现在已经明确表态了啊，交通安全容不得做样子，然后安全带不能靠 P 图造假，然后呢驾乘人员在车上的这个规范啊一定要遵守，就是包括系安全带，这是法定要求的，不能自欺欺人。然后不少律师也补充说明，刻意后期伪造安全带的画面隐瞒交通违法行为本身就已经涉嫌违规了。
0: 对，其实很多朋友有误区，觉得是不是只有坐私家车的时候才需要系安全带，大巴小巴短途的客运车系不系无所谓。其实法规里规定啊，不管是五座轿车、小型面包车，还是营运的中巴、长途大巴，全车所有座位都必须配备安全带、乘客乘车也必须全程佩戴。
1: 是，
0: 其实往往我们这种短途的客运是比较容易被忽视的，因为很多乘客上车随手落座，有些司机可能也疏于提醒啊、如果遇到颠簸的路段或者是突发急刹，没有安全带的束缚，是很容易在车厢里磕碰受伤的。
1: 是，尤其是小巴大巴啊，出行的时候也是一样。很多朋友上了这些长途的巴士呢就放松警惕了，哎，靠着座椅睡觉，不系安全带，一旦发生意外啊，其实安全带就是一个保命的防线了。这个节目组呢就是想用 P 图来蒙混过关，看似啊只是节目的小失误，实际上他们传递的是一个错误的安全观念了。
0: 对的，
1: 因为这个节目啊拥有不少的观众，很容易误导大家轻视安全带的作用。安全带不是摆设，关键时刻能够大幅的降低伤亡的概率啊。在这也提醒大家，不管是这个短途的代步还是长途的出行，上车第一件事就是要扣好安全带。
0: 是的，毕竟交通安全是没有特效修图的，生命安全也没有办法用后期去修补，所以我们一定得摒弃一些侥幸的心理啊。
1: 对的，
0: 从每一次规范的系好安全带来做起。当然了，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呢还想跟朋友们来推荐一些好物啊，也是有一些关于我们的出行安全也很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的阿拉伯数字888。
1: 是的，
0: 你发送过来的话可以看到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有朋友说了，这个除积碳跟我们的安全有什么关系？也有关系的，因为积碳如果长期不清除的话，在你的发动机内部一直附着，短则会引起你的发动机的这个抖动，包括油耗的升高，时间久了如果一直没清，发动机都会爆震。
1: 对的
0: 啊，它会爆震、我们爱车最重要的这个零部件可能就是发动机了哈、一旦是要大修花不少钱不说，你这个车呀也不好，对不对？
1: 是，想要让我们这个发动机里的积碳啊好好的清一下，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从油箱到排气啊，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让我们的这个发动机更加的顺畅，油耗也能降下来。回复的关键词就是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另外啊，说一个省钱的福利，就是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如果你对环保要求比较高，还会送给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哎，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规模，选品质，选服务。总之装修想要省心省钱，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618，想要省心省钱，你也可以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省钱这就自不必说了啊，毕竟我们商城的 slogan 是 又好又便宜。省心是在于什么呢？我们商城给大家精选的都是大品牌，就像是今天的杰利亚的高端 PE 冰丝凉席。杰利亚家纺呢也深耕了40年了啊，是一个国民老品牌了，严控品质，用料很扎实。这款凉席呢值得你非常省心的去入手它，因为它的原材料的品类跟奶嘴的原料是一样的啊，同款的 PE 材质，导热能力非常的出色，躺上去能够快速的带走体表的温度，一触即凉，夏天睡上去就是不闷汗又不粘身，而且还是国标 A 类的母婴级，零甲醛、零荧光剂、零芳香胺，老人小孩都是可以贴身睡的，打理起来也很方便，它可以直接机洗，机洗完不变形，而且凉感还会持续在线，收纳时候呢可以折叠也可以卷筒收纳，都是不占地方的。最关键的是今天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那平常你在杰利亚的专卖店买到1米5×2米的凉席得200出头，而在咱们这儿只要89.9元，1米8×2米的也只要99.9元，都是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全部都是现货啊，家人们，现货秒发。
1: 是的，只要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杰利亚的这一款 PE 冰丝凉席，同时还可以看到啊，高颜值触感凉，亲肤柔软的皇冠小冰皮的夏凉被也只要99.9元。最近618大促啊，很多618的福利都是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啦。
0: 是的，还可以回复一下特种兵，因为这个凉席啊可以让孩子们带到我们的特种兵的营地去用。
1: 还真是
0: 因为我们的夏令营一般都是在夏天最热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孩子放暑假嘛，咱们三条线路，在郑州的陆军，在青岛的海军，在湖北的空军，其实孩子完全是可以背着我们的凉席过去的。
1: 对，
0: 这三条线路呢大家都可以任选，毕竟我们的特种兵的夏令营的口碑也很好，是经过了大家10年的检验了。如果您家的孩子啊想要让他锻炼一下意志品质，这一次夏令营一生军旅情，都可以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
1: 再来听到周笔畅
0: 笔记。

0: 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早安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到早安八八一。
3: 今天有小唐和 Tony 陪你两个小时，在上班路上听歌的时间也要暂告段落了。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啊，这一次我们依然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节目之外，如果想要见到我们啊，在明天啊，明天2026年6月6号下午的6:60，也就是7点啊，我们会准时在金融岛跟大家见面。
3: 是我们的666跑跑跑活动啊，明天晚上想要参与的话啊，依然回复早安的早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报名了。最后送给你的歌来自达文西乐队
1: 大都会。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省内方面，先来关注出行。司机朋友和考生家长请注意，郑州市陇海路京广路的立交西向南和东向南的匝道目前封闭，请注意绕行。即日起到12月31号，郑州市市场监管局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网络餐饮领域食品安全违法违规线索。国内方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国家卫健委近日发文，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工信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发文，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体育消息，国际足联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其中891名球员是首次参加世界杯。娱乐方面，《天赐的声音》7定档6月12号浙江卫视开播，孙楠、杨丞琳、谭松韵、王铮亮、曾舜晞加盟，衍生直播节目已开播预热。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5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这是黄征带来的歌曲，叫做《爱情傻瓜》。这几天的天气啊，是天天都是36度，对不对？所以很多衣服呢，需要既舒适又耐穿。那今天呢，来我们 UP 商城看看这款热卖的鸿星尔克的男女同款速干冰丝裤。鸿星尔克国民品牌啊，品质是相当有保障的。这款冰丝裤呢，是全新升级了科技速干的冰丝面料，锦纶加氨纶的材质，穿上去自带那种冰凉感，穿在身上舒服、冰凉、透气。高温天气出汗之后呢，也是不沾腿的，而且呢它只有普通裤子的一半重，就是非常的轻薄，高弹力不起球，兼顾了舒适和穿搭的立体感，穿在身上很显瘦，百搭不挑身材。来说说我们价格啊，今天的价格超级给力，我们先回复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去看一看这个款式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那鸿星尔克的男女同款冰丝速干裤，日常买一条要149元，但是 UP 商城呢，我们和品牌方合作啊，618大促的价格，原价149元的鸿星尔克的冰丝裤，现在只需要99元，618机制给大家足足拉满啊！另外，今天下单买一条再送一条，什么意思呢？99元，今天到手的是2条鸿星尔克的速干裤，就是一条还不到50块钱哦。尺码也特别的全，还分竖口和直筒两种版型，根据你的喜好来选择，灰黑两种颜色，90斤穿到250斤，男女同款，不挑年龄，不管胖瘦体型，穿上去都是又利落又修饰身材，像日常啊、通勤啊、运动啊、休闲啊，穿上去都是特别的舒服的。两侧还配备了那种拉链式的口袋，做工很精致，家里有孩子的、有老人的都可以多购几条啊，趁着今天这么优惠的价格，99元2条的鸿星尔克速干裤，还不赶紧给自己安排上吗？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另外今天 UP 商城还有人气热卖款的啄木鸟的男女同款的防晒衣，也只要69块钱，绿鼻子的电蚊香173页34.8块，驱蚊水拍一到手5件69.9块，都是超级划算的夏天的必备好物，回复秒杀去看一看吧。马上来到我们今天的魅力放轻松，
1: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2: 881都是大咖，
0: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魅力放轻松的特别节目啊，我们今天是一期访谈节目，都是大咖。那今天呢，有请到我们节目中的三位嘉宾，其实应该是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对不对？来特别介绍一下，有请来自黄河科技学院三里追光流行合唱团的三名团员和我们的孟威老师。来，我们的孟威老师和我们的三名同学和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黄河科技学院Sunny追光流行合唱团。
0: 你们不应该是，我们是Sunny流行合唱团，不应该是这范儿吗？
3: 好，来一起来，
0: 来自我介绍一下。
3: 我们是黄河科技学院
4: Sunny追光流行合唱团。
0: 欢迎啊，欢迎我们Sunny追光流行合唱团。其实，下周就要迎来高考了，对吧？我们作为这个

0: 学姐，然后作为这个还有我们这个前辈，应该算是，是不是？那三位同学有没有想给我们即将参加高考的同学们说些什么的？
1: 即将来临的高考，希望就是我们的高三学子们可以努力，就是怎么说，就是那个对
0: 努力上岸，
1: 努力上岸吧，
0: 全力备战，是不是？
1: 对 对, 对，希望大家可以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
0: 啊。然后你们原来也都经历过高考对吧？然后就是考试前和考试完之后的那种心态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这还谦让着开始了。
2: 就高考前可能会有一些紧张，然后希望考生能放平心态，然后前一天睡个好觉。
0: 前一天睡个好觉，你这个是个过来人的经验之谈对吧？
2: 对。
0: 那作为就是考完试之后啊，你们当时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3: 出去玩。
2: 染头发。
0: 染头发。还有吗？另两位同学呢？
4: 就出去玩吗？
0: 出去玩，出去旅游对吧？
4: 对。
0: 所以呢其实旅游是最好的一个放松的方式了。那既然现在我们的即将参加高考的高考生们还不能出去玩，我们今天可以在我们的音乐中带大家出去旅行一番，好不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我们的 Sunny 追光流行合唱团来在节目当中听到他们的四首的原创作品。那这四首的原创作品呢就是全部和文旅相关的。你比如说像展现咱们河南风土人情的我在浚县古城等你，大河之南，然后还有联动到重庆巫山的一首歌叫做新竹之词，还有一个这个趣味文博的这种歌曲叫国宝想放假，听着名字都非常有意思。而且呢每首歌曲都有他们青春的声音，他们也是用这些原创的音乐去走遍大好河山，也去赋能到各地的文旅哈。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和他们慢慢聊天，来轮番听歌。那孟伟老师，今天我们想推荐的第一首歌是什么来着？
3: 第一首歌是我在浚县古城等你。
0: 我在浚县古城等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吧，浚县这个地方有什么好玩的？
3: 让同学介绍一下。
4: 浚县嘛，就是有大皮山还有浚县古城等一些非常美丽的风景。
0: 你家是浚县的吗？
4: 对
0: 啊，真的啊，你家是浚县的老家。对，那这次为什么要做一首关于浚县的歌曲呢？
4: 因为我本身就是浚县本地人嘛，然后一直想用一首歌记录家乡，然后就诞生了这首作品。
0: 其实除了浚县这首歌，你看我刚才介绍的这几首其他的歌曲全部都是和文旅旅行相关的哈。所以想问一下孟伟老师，这个为什么这段时间就开始写上这种文旅歌曲了呢？
3: 因为我们合唱团的同学现在跟老师跟同学们一起在做一个项目，也就是参加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这个项目也做了好几年了，也一直在坚持把这种流行歌曲赋能文旅融合，从大学生的视角来创作一些原创的文旅歌曲，也把自己的家乡推到全国各地。
0: 其实这首歌的歌词当中我听了有很多咱们浚县的特色的元素哈。那这些元素的灵感都是来自哪里的呢？
4: 全部都来自于我的日常记忆吧。我觉得
0: 什么记忆啊？
4: 就是比如说那些大皮山古城街巷等渭河这些景致，然后再加上我们团队的搜集的素材。对，如果说是记忆的话，我觉得就是很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记忆。
0: 就是那种点点滴滴童年的记忆对吧？
4: 对。
0: 其实浚县还有个尼姑姑，尼姑姑应该也是咱们的非遗是吗？
4: 是的。
0: 那你浚县是满街都是吗？还是到处都可以看到？还是就是大家去玩的时候可以带回去一些纪念品？
4: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纪念品吧。
0: 你有吗？
4: 我有吧。
0: 你看有吧，我都有你没有。你看你还是浚县的是不是？我们今天的同学们其实可以放开一点，我们来聊好不好？就展现一下你们大学生的那种朝气蓬勃的感觉好不好？那这首歌叫做我在浚县古城等你，也是谁来作词作曲的歌？
3: 是我们团队几位同学一起创作的。
0: 作词呢？
3: 作词是那个李若曦同学和杨灿同学
0: 啊，两个人一起做的。那杨灿同学也来谈谈呗，你当时作词的时候是咋想的？
3: 若雪同学作词。若雪
0: 若雪同学，你当时怎么想的？
2: 我们当时就

0: 通过这首歌曲的 MV 能了解浚县这座千年古城，
1: 嗯，
0: 也赋能河南家乡的文旅，
1: 嗯。好的，那我们在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浚县啊？如果你去过，你觉得浚县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或者说有什么好吃的？有什么纪念品或者让你印象深刻的事儿，也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边来听歌边来聊一聊我们河南各地的美景和美食，好吗？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听听我们 Sunny 流行合唱团那这首最新的原创作品啊，我在浚县古城。城等你，来感受一下那种怎么说，应该说是小镇的那种美丽哈。先来分享这首歌。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拒绝 emo，
6: 主打轻松，
7: 主打轻松。
6: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了，
7: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6: 旋律绕耳边，
7: 快乐每一天，
6: 沉浸式听歌，
7: 沉浸式放松，
6: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7: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8: 北京时间的9:2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刚才看到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都下单了我们的99元两条的冰丝裤啊，超划算，超好穿。还没有看到的朋友抓紧回复秒杀哈、去看一看今天的我们这个推出的特价的冰丝裤，又好穿又凉快啊，很适合这个夏天。那最近呢持续的高温，如果说你晚上觉得翻来覆去睡不好的朋友，我们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知名品牌的吉利亚高端的 P冰丝凉席，白天穿冰丝裤，晚上睡冰丝凉席。吉利亚深耕家纺40年国民老品牌，严苛品质，用料扎实，夏天优选，省心入手。凉席呢，凉不凉关键要看面料啊。那吉利亚的这款凉席呢，接触皮肤的表层面料使用的是 PE 凉感的面料，就是它的导热能力相当出色，躺上去之后快速带走体表的热量，往上一躺你就感觉哇，立马凉爽了哈。凉席呢整体采用的是3层的复合工艺，上层凉感 PE 面料，中间呢是中空的透气层，加上底部的高密度的透气网布，既有支撑感又柔软回弹，夏天睡上去不闷汗不沾身。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去看一看，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吧。线下同品质的 PE 冰丝凉席啊，1.5米的这种规格的大多都200出头了。今天 UP 商城618福利大促，1.5米乘2米的冰丝凉席特价只要89.9元，1.8米的也只要99.9元。就是说，你到线下去买是根本拿不到这样的价格的，不过百就能够拿到杰利亚品牌的高品质的冰丝凉席了。而且呢它品质都是国标的 A 类母婴级，零甲醛、零荧光剂、零芳香胺，老人小宝宝都是可以贴心睡的，打理很省心，是直接机洗不变形的，洗后凉感持续在线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去看一看我们这款爆款的爆

0: 安的凉席了，杰利亚高端 P 冰丝凉席，颜色全尺码全，全部都是现货啊，特惠价也是给大家申请下来了，现在只需要89.9元就可以拿到了，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吧。
1: 881都是大咖，
0: 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都是大咖。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特别邀请到了黄河科技学院我们的 Sunny 追光流行合唱团的孟威老师，和同学们一起来聊一聊他们最近的几首的原创作品啊。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我在浚县古城等你》，那接下来他们还有一首原创作品，也是写咱们河南的，这首歌叫做《大河之南》。来吧，哪位同学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来，有请。
2: 说到《大河之南》这首歌，其实对这首歌感情比较深啊，就是这首歌算是去年正式落地，然后创作过程呢比较曲折吧，其实定版就定了6-7版嘛，很多版，然后是那个就是孟威老师作曲，然后我们学长给作词，然后我们共同创作了这首歌。这首歌就比较有特点，这首歌融入了比较多的 rap 元素，就是特别的有当代年轻人的那种风格。然后就是我们希望就是把这首歌就是用 rap 和那个合唱，就是这首歌其实是我和另一个同学，我们两个是原唱，然后也算是一种突破，然后希望就是这首歌可以融入这些元素之后，让更多的年轻人呢来聆听，然后更加的推广一下我们的河南。
0: 对，其实河南文旅这两年也是特别出圈的啊，很多朋友旅行的目的地都会首选到河南。那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河南的歌，可能就是展现我们大美河南的，展现我们悠久的历史的和文化的。但是我们从年轻人的角度，从大学生的角度去看我们河南是什么样子的，其实从这首歌当中我们就可以听到啊。那这首歌我们当时创作的时候，有没有去做一些采风啊，或者是做一些什么灵感的源泉呀，有没有这方面的内容？
2: 有的，就是我们当时有，就是老师带着我们去那些郑州那些，也不止郑州，就是河南啊，就像那些开封啊，然后红旗渠、洛阳龙门、安阳殷墟等等地方，而且我们歌词中也有提到这些地方，就是因为我们去采风，然后在当地有感而发吧，然后就是写进了这些景区，然后我们也就是梳理。结合了就是河南的历史然后和文化，然后就孕育了这首歌
0: 叫做《我大河之南》哈。那《大河之南》是谁和谁唱的？你们都在吗？就是演唱的
2: 我是其中一个另一位同学没来
0: 另外一同学没来你能给大家清唱两句吗？对，让大家听一下我们听一下现场的青春气息好不好？
2: 这个唱段唱哪里？让我想
3: 唱副歌部分吧
0: 对，就唱副歌吧，好不好？我们先来听现场版的，然后我们再来听录音室版本的。
3: 在大河之南，
2: 那一段让我想一想。
0: 需要准备一下吧。
3: 来，
2: 因为太久没唱这首歌，让我回忆一下啊，就是
0: 对，唱两句就可以了，来吧，
3: 来
2: 好，唱副歌，
0: 来有请。

0: 好，这里是我的唱段
1: 啊，这个听上去声音很清澈的那种，是吧？他唱，他平时孟伟老师这个姑娘叫什么来着？
2: 杨灿
1: 啊，杨灿，他平时演唱的风格是什么样的？
2: 他的抒情比较多，不过他也能唱说唱，说唱唱的
1: 哦，还能唱说唱。这中间的 rap 是你唱的吗？
2: 是他唱的，对。
1: 来呗，来两句 rap 让我听听，让我们听众朋友听一听现场版的 rap 来。
2: 你直接开始吧，来，
1: 来开始。
2: 说两句，
1: 嗯，
3: 其实 rap 不是我擅长，这已经是我。突破我的舒适区了，这里
1: 来有请有请有请，掌声送给你。你看，我觉得咱们同学都是特别特别害羞，我一直觉得大学生应该热情奔放啊那种。来，
3: 从哪里呢？
2: 从头吧，
3: 忘了我的那个，
2: 你直接从头吧。有一条大河浮现，
3: 有一条大河浮现，这里是念，
2: 没事，来
1: 来有请。
3: 有一条大河浮现，流过河南，说河南到河南，但是这里不是。

0: 没关系，来吧。
1: 说河南到河南，河南古今两重天，九曲黄河十八弯，一山放过一山拦。河南文化传承华夏文明，璀璨夺目，多出圣贤。黄河儿女用奋斗的肩，拼命地书写着自己的卷。河为华夏，盘古开天，河南人民永不畏险与艰。
0: 哇，多好呀，是不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说唱加上流行音乐的这种方式结合起来，对吧？
2: 对。
0: 所以我们听到的不是那种很老派的写歌曲的这种形式，就是展现年轻人，然后展现那种朝气蓬勃的大河南的形象啊。那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听一下吧，这首原创歌曲叫《大河之南》，来自我们黄河科技学院的 Sunny 流行合唱团。

0: 有一条大河浮现，流过河南，说河南到河南，河南古今两重天，
1: 九曲黄河十八弯，一山放过一山拦，河南文化中华的起源，璀璨夺目，多出圣贤，
2: 黄河儿女用奋斗的肩拼命地书写着自己的卷，河为华夏，盘古开天，河南人民永不畏险与艰。
3: 上古时候，洪水泛滥，嵩山大禹治理水患，那时他刚

0: 这首歌叫《大河之南》啊，也是我们黄河科技学院三地流行合唱团他们的原创作品了。哎，大家听完这首歌觉得好听吗？如果觉得好听，也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个好听，来说一说你对这首歌哈，我们大学生的原创作品你觉得怎么样哈？也可以留言给我们。我刚才听了这首歌，这段 rap 的歌词信息量特别足哈，里面有龙门石窟啊、胡辣汤啊、兰考治沙呀，好像全都写进去了。我们采风的时候跑了这么多的地方吗？然后有这么多的素材？
1: 因为我们很多同学来自河南各地的，对，
0: 然后呢？
1: 结合一下大家对自己家乡的一些理解。
0: 对，然后里面就是像走访了哪些地方呢？去采风的时候，
1: 比如我们去了红旗渠，去了这个。

0: 龙门石窟，包括开封，当然也有咱们郑州的二级塔，都实景采风了，
1: 然后就是把河南的地标啊、民俗啊，还有近代发展的一些故事，全部都融进了这个说唱的歌词里面哈。你看这个编曲方面，一边呢是舒缓的合唱，又加上了快节奏的 rap， 那这种混搭，当初磨合起来的话，会不会觉得有点难？
0: 对，挺难的。其实我们中间还要融入一些河南的一些音乐元素，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河南的一些文化融入进去，其实挺难的。
1: 里面还有一些戏曲元素是吗？
0: 对对对。
1: 还有说唱呀、古典呀，然后又加入了合唱啊，等于整个的这种搭配起来是特别丰富的，是不是？
0: 对。
1: 那我们今天也是来到了这个河南音乐广播来播出了这首歌，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电波啊，把说唱，把这种展现河南本土原创的这种特色音乐展示给咱们的听众们，现在什么样的心情？
0: 现在觉得很激动，
1: 然后呢？
0: 能够把河南的这个河南的文化融入歌词里，然后更多人了解河南，走进河南，爱上河南。
1: 那后续的话，这首《大河之南》还有什么落地的计划没？
0: 这首歌将来希望能作为一些 BGM， 作为一些河南文旅的一些宣传，背景音乐，使用。
1: 对，所以我们可以继续加油努力，希望能创造出更多的展现咱们河南特色的一些歌，好吗？
0: 好的。
1: 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哈，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爆款商城的爆款单品 SK2 的光子小灯泡的精华。昨天的时候我们这款精华真的是卖爆单啊，很多的护肤达人都在我们的公众平台问说今天还有吗。那到了夏天啊，用过的朋友都会把精华换成 SK2 的小灯泡，它是能够改善肤色和肤质的，轻松养出通透发光的好状态。那这款精华呢，只需早晚用上两泵就可以起到很多的很好的效果了，比如说提亮去黄，用完了之后呢，你感觉脸都是会发光的那种，脸色不再暗沉发黄了，肌肤是自带清透的那种光感的。另外呢，它有淡斑去痘印的效果，不反黑，能够淡化晒斑痘印，肤色白净又持久。还有呢，抹在脸上是那种让你的肌肤很光嫩，然后不粗糙，之后什么样的感觉，就像乳液一样，很好推开啊，皮肤特别的细嫩，毛孔都会变小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去看一看，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看一看啊。说到 SK2， 首先朋友们就会觉得太贵了，我还看啥呢？但是今天价格方面，你真的听完了之后，很多朋友都会去看一看的，买过的朋友都清楚，专柜官网一瓶50毫升的 SK2 的光子小灯泡精华，正装要卖到1700块钱。但是今天的爆款商城十周年店庆，专门给咱们的听友争取到了一批07清仓的 SK2 的小灯泡精华，效期是到今年的12月底的，就是现在还有半年多的时间。关键是价格特别香哟，一瓶只要299块钱，你就可以把 SK2 的光子小灯泡精华拿到家了，不到2折哦。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去抢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就可以抢货了。但是我们只有100单，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想焕白发光的女生们千万不要犹豫了，两瓶囤更划算啊！两瓶给大家再减100块，就只要499元，正好用到年底。抓紧时间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抢购吧。我看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冰丝凉席是回复什么？冰丝凉席是回复秒杀，今天依然是有我们的优惠价格89.9块去可以拿走的。然后还有我们的冰丝裤2件只要99块钱哈，大家都可以去我们的 UP 商城去看一看，回复秒杀。那想要我们这个 SK2 的小灯泡祛斑美白精华的，是回复一个大牌就可以了。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2: 音乐，
4: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5: 更美好，
2: 更美好，
5: 更美好。
4: 河南音乐广播。
2: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 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

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9:39，各位早上好，我是李江。我看一看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多少朋友用过我们的万能通了呢？尤其是开车的朋友哈，万能通真的是少不了啊，它对除积碳啊，对车辆的日常保养的效果真的是太好了。真正懂车的老司机，我们的听友其实早就用上了，用过呢给我们的反馈也是特别的多啊，说这个万能通用完了之后，这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关键是它还省油啊，尤其到了夏天，现在我们天天要开空调，多费油啊，油还这么贵，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呢专门为老司机朋友备上了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听名字就知道了，三瓶三件事，三不到位，不重复，不浪费。第一瓶强力除积碳，第二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第三瓶三元催化清洁剂。然后你用完了之后呢，会感觉油门瞬间变轻了，怠速不抖了，燃烧更充分了，自然更省油了。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原来可能会有这种踩油不走啊，超车喘气的这种迟滞感啊，用完第二瓶直接消失，动力是随叫随到。最关键的就是油耗表肉眼可见的往下掉，一箱油能够多跑几十公里，你就说划算不划算吧。还有很多朋友就是要到年检的时候才想起来去保养你的车辆，那你把这个万能通的优护三兄弟给用上哈，平时的时候呢用上了之后呢就做好日常的保养了，年检的时候是一把过。第一箱油油门响应，第二箱油怠速平顺，第三箱油实打实的给大家省油钱，第四箱干干净净的年检报告你直接带回家就可以了。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看看我们的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仅需要199块钱。当然有朋友说我是新车，或者说我只是想试试看的，那你回复888去看一下哈，我们可以买单瓶的也是可以的，用过的都说好，用过才知道到底哪里好，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去看一下吧。继续回来，我们的都是大咖，
1: 881都是大咖。
0: 今天我们的节目中呢特别邀请到了黄河科技学院三里流行合唱团的老师和同学们，来我们再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0: Sunny
2: 追光流行合唱团。
0: 不行啊，你们这平时练练，好吧？下次再来的时候提前练一练啊。来，第二遍开始，准备。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黄河科技学院
2: Sunny追光流行合唱团。
0: 终于齐了，孟威老师，你回来敢不敢想一个口号带同学们练练？光唱歌好听啦。
2: 好，必须得准备一下。
0: 对，没有口号怎么行？对，其实我们黄河科技学院三级流行合唱团，咱们全省的高校啊，大学生当中都是特别火的，他们有很多的合唱的优秀作品，很好听。我们回来有机会的时候都给大家来推荐啊。那我们今天主要是推荐到他们的一些原创歌曲，刚才那两首是和我们的河南有关的，接下来的这首歌叫《新竹之词》，我们从河南跳出我们河南到外省去看一看，好不好？那这首歌谁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4: 我来吧。这首歌是重庆巫山文旅集团黄河科技学院联合出品的，是2023年巫山红叶节官方的推广乐曲。
0: 嗯，然后这首歌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4: 这首歌我们是以刘禹锡、杜甫、白居易、李商隐四位中原诗人组成了一个男团，叫奇妙夜男团。
0: 嗯，
4: 然后他们实现了时空穿越，在红叶时节去重游巫山，这是故事的主线。
0: 嗯，这首竹枝词本来是一个古代民间的一个风土的小调哈，那你们把这种古典的词牌改编成了这种现代流行的合唱，可以说是从歌词的创作上是如何去保留它那种古韵，又贴合到现代的这种听歌的习惯的呢？
2: 这首歌是我们根据刘禹锡创作的这个竹枝词这首词来加入一些现代的这个巫山的一些文化，然后重新来写了一首歌词，然后重新作曲，等于是借鉴了这个刘禹锡的这个词，然后以巫山红叶三峡山水为载体，串联起中原与巫山的文化交流。
0: 啊，它其实还是和咱们河南是有关联的，
2: 对
0: 吧？
2: 对。
0: 那你在创作这首歌的歌词的时候，有没有去走访一下咱们什么民间老艺人呀，去感受一下那种乡土的素材呢？
2: 对，这首歌就是结合巫山的一些老艺人一起创作的这个歌。

0: 词。
1: 嗯，那它的曲风是什么样的？
0: 它曲风是现在是也是中国风的一首歌曲，
1: 嗯，
0: 中间有流行元素，也有一些中国诗词的韵味，
1: 嗯，等于它是一个古风歌曲，
0: 对，包括编曲也有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传统乐器，
1: 嗯，
0: 对，然后这首歌主要是，串联起巫山和河南的一些文化交流
1: 啊，
0: 这个我们专门去巫山进行采风，同时也去巫山拍了 MV。
1: 嗯，重庆巫山哈，
0: 对对对，
1: 哎，这个地方我还真没去过，你们去了之后感觉和河南的咱们的什么，咱们河南的这种山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0: 巫山就因为是在那个长江穿过巫山，
1: 嗯，
0: 它的这个景色和河南是有一些区别的，河南主要是这个黄河文化，
1: 嗯。
0: 然后这个现在到河南到郑州，郑州到巫山也很近了啊，现在这个很快，3个多小时就直达巫山，直通高铁了现在。
1: 啊，从河南到从郑州可以直接过去了是吧？
0: 巫山那个直通高铁。
1: 啊，直通高铁的话那真是方便很多啊。我们微信平台老朋友加菲猫说了，这几首歌都哪儿能听到啊？来孟伟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0: 这首歌其实我据我了解啊，巫山文旅那边反馈的一些情况，就是现在大家一到巫山就可以听到这首歌，他们把这首歌已经排成舞蹈，
1: 嗯，
0: 包括一些景区里面的一些背景音乐都是这首歌。
1: 那除了我们到巫山之外，那平时想听咋整？
0: 平时咱们可以去 QQ 音乐、QQ 音乐酷狗都可以收到。
1: 对，其实我们今天的这几首原唱作品都已经在 QQ 音乐上是可以上线收听的了哈。你只需要这会儿在 QQ 音乐上搜索一下《新竹之词》，你就可以搜索到这首歌了。那我们接下来要不先听一下吧，让大家感受一下这首古色古香的写重庆巫山的歌曲，叫《新竹之词》。

0: 哎，这个戏曲风味真的还挺浓的，而且中间还夹杂的有那个河南话。
1: 对，
0: 这不是重庆巫山了吗？咋还有咱河南话呀？
1: 因为这个四位诗人，刚才说的四位诗人都是河南人。
0: 啊、哦，四位诗人都是河南人，然后就是你刚才
1: 他们去巫山，当年他们在巫山，就是一个时空穿越，在巫山去重游巫山，
0: 所以重游巫山，咱们四位河南的诗人去重游巫山，有感而发，写的这个词啊，原来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啊，所以也是贴合到这个诗词的背景来写的这样的一首歌哈、啊。啥时候有时间了去到巫山，真的是要是听到这首歌的话，还真的挺有感触的，挺有氛围的，特别是听到今天莫伊老师和咱们的同学们的介绍，是吧？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黄河科技学院 Sunny 流行合唱团他们带来的原创作品，叫《新竹之词》，你觉得好听吗？觉得好听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给回复一下，来支持一下我们大学生们的原创作品啊！现在暑假要来了，那如果同学们去不了巫山，小朋友们家长带着没时间出去玩怎么办呢？可以把孩子们来送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让我们带着他来一趟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成功举办的第十年了，现在呢我们有海陆空三条线路啊，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三个特色主题分别是郑州、青岛和湖北。那陆军的话呢，有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特色的爆屏机、火箭筒的发射、密室的探险、泡沫的派对。海军的话呢，除了真人 CS 之外呢，还有潜海的桨板冲浪、乘坐游船登岛抓螃蟹、赶海、上军舰、海水淡化。空军的话呢，有全地形的真人 CS 模拟的跳伞风洞体验、飞机舱的反恐营救、各种 VR 的体验、球幕影院啊，还有阻力伞啊、水火箭啊等等哈，总之是特别的丰富。之前我们参加过的孩子们回来的第一感触就是太好玩了，第二感触就是我今年还想去。所以为什么又连续好几年然后都参加了好几回的我们的这个老朋友，就是因为大家觉得很有意思，包括我们同事啊，同事的孩子也是自己都去报名参加，说今年还要去。我们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有重金补贴啊，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报名了，福利名额仅剩200个左右，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回复一个特种兵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啊。对，我们今天呢还给大家准备的冰丝裤99块钱两条，没带的抓紧时间秒了，太便宜了，99块钱两条的 UP 商城的冰丝裤啊，回复秒杀。还有冰丝凉席80多块钱，同样哈，都是我们夏日必备的好物。大牌的那个 SK2 的，平时卖1000多的，现在200-300带走的那个精华，大家是不是也可以回复个大牌，抓紧时间去看一看啊。看一下微信平台，青岛这位朋友说，哎呀，我买了万能通，效果特别好，我买第8瓶了，我的天哪，这还不算，冰冰说准备复购万能通了，第9次复购了。所以你看看，买一次就收不住了，因为它真的好用。所以我们现在的239的那个精装礼盒，然后全能优护三兄弟，原来不是239吗，现在199，大家抓紧下单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就可以了，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我们的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到 Sunny 流行音乐合唱团他们带来的原创作品啊，马上回来。
2: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欢迎收听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潘。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晴。

0: 欢迎回来，魅力放轻松。那各位家长注意了，三到十八岁的儿童青少年是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啊。大家呢往往会忽略到氨基丁酸啊这一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它呢在儿童的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关注哈、啊。不要只关注钙和维生素，氨基丁酸你真的可以关注一下。它是草莓味的酸酸甜甜，我们推出的氨基丁酸的饮品，回复成长去看一看，回复成长去看一看。另外，参加我们家装节的朋友哈、啊，您先领取一下2000元的装修基金，回复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领取装修基金，然后再报名我们的官方家装节哈。回复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呢有三大的硬核福利都给大家来做好全方位的保障，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和大品牌的华普装饰联合举办，让您装修装得放心无忧啊！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另外呢，还有我们的随身 WiFi 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平时不方便拉 WiFi 的，然后不方便这个自己的手机话费太高的，您回复个随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看一下我们交广领航大牌背书的随身 WiFi。 那今天听到最后一首歌呢，也是来自黄河科技学院三立流行合唱团他们带来的这首原创作品《国宝想放假》啊，这首歌也很有意思，很有青春的气息。同时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了，来再次感谢一下我们的孟伟老师和三位同学，谢谢，
1: 谢谢大家。
0: 再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首《国宝想放假》，让我们跟着音乐去感受一下博物馆里的这些国宝们生龙活虎起来的感觉啊！明天上午的9点，我们再见吧，拜拜。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3: 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3: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9: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来了解省内新闻。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进行。目前，河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考前提醒，考生佩戴的眼镜在考试封闭区域入口处和考场门口处均需接受检查。2026年，河南省计划招收培养676名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上学免学费、发补助，毕业后定向服务基层，岗位待遇有保障。来关注国内方面，第18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中旬在福建举办，13号举办论坛大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最新的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8%，较今年3月预测值下调0.1个百分点。工信部的消息，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经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体育方面，法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头号种子萨巴伦卡错失连丢10局，负于施耐德，无缘四强。至此，本届法网男女单都将产生新科大满贯冠军。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5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3: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这是方大同在2006年，也就是20年前发行的一张专辑当中的歌哈，也是他第二张个人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歌曲非常的好听，里面的吉他、贝斯和鼓的声音都非常的棒，和声也特别的丰富，而且方大同的转音很自然，一点都不油腻，歌词写的也相当的有诗意哈，就有那种古典和现代交织的感觉，探讨了爱的本质，还有古往今来的爱情观，是一首百听不厌的好歌。每次听到这首歌呢，心情都会特别的荡漾，而且心情都会特别好。所以今天本小时第一首歌送给各位，爱爱爱。北京时间10: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那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呢？就是全世界可能都在为某样东西、某件事儿疯狂的时候，全网都在刷屏的时候，你身边的朋友甚至为了这件事儿、为了这个东西，茶不思饭不想，一掷千金，但是你就站在身边啊，满头问号，也莫名其妙，完全看不懂。就心里就有种感觉，这到底是什么？到底好在哪儿？所以今天要和大家来聊一个话题哈，也想问问大家，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就是看不懂别人爱的死去活来的一些东西，或者是你根本 get 不到啊，有些点，是不是？这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啊，是不是我老了，或者是不是我脱离了时代，或者是他们疯了？俗话说得好，假之蜜糖，乙之砒霜。别人爱的死去活来，爱的受不了，在你这儿可能完全没有反应哈。今天咱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来聊一聊。就我身边有一个闺蜜啊，特别爱吃一样东西，我是不理解的。就一般咱河南的朋友很少爱吃折耳根的，是不是？就吃到嘴巴里就不爱的朋友哈，就感觉好像嚼一条刚从泥里拔出来的带点腥味的老树根儿，反正我吃在嘴里就是这个味道。但是呢，我河南的朋友就很爱吃这个，每次出去餐厅，就说咱去这个云贵川那个餐厅吧，吃个折耳根，甚至去那个云南餐厅的时候还要拿它来拌火锅，是吧？就很爱吃。我也是看不懂哈、啊，还有很多身边的朋友就爱吃那个荆芥，爱吃香菜，那不爱的朋友真的是觉得这个味道难以享受，但是爱的朋友就是呀，你不懂，我们河南人就是爱吃荆芥，那吃面的时候必须要拌一点，吃凉菜的时候要必须要拌一点。那今天咱这个话题就来说一说吧，有哪些食物啊你根本看不懂，但是你身边的人就是爱的不行，都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聊一聊哈，直接编辑成文字或者是发送语音也可以哈。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啊发过来就可以了啊。一到六月哈，这个天气呢逐渐转热，我会感觉这个放暑假的这个步伐也越来越近了。咱家的小神兽马上要开启两三个月的暑假时间，两三个月咱得好好给孩子规划规划，这个也是拉开这个彼此之间差距的一个黄金时节呀，培养培养生活习惯，培养他的这个意志力，比如说自信勇敢的品格，对他以后的学习和生活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哈。那比如说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已经是第十年了，俗话说得好，十年磨一剑，咱的夏令营十年口碑官方打造，安全靠谱，绝对让大家放心。今年呢，咱们有海陆空三大硬核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路线都可以选。

选择。比如说有的小朋友说我想去陆军啊，参加陆军路线，像火箭筒发射，高空打靶，让孩子燃爆一个夏天。还有海军路线，你看夏天不玩海，是不是感觉这个夏天就白过了？带着孩子们去上军舰、桨板冲浪、赶海、捉螃蟹，每个项目都很有趣。想走海军路线，模拟风洞跳伞，这个飞机舱反恐营救，还有各种维儿的体验，让孩子们是眼界大开，项目个个都很丰富。关键还是价格很实惠，因为今年是第十年，我们也申请了重磅补贴。比如说陆军的特色路线，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上名。但是您注意哈，这个福利名额是有限的，您报完之后，这报满之后它就恢复原价了。如果您今年夏天也想让孩子过来锻炼锻炼，说叠个豆腐块的被子，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让孩子有一个团结的意识，自信勇敢的品格，您都可以给他报个名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三个汉字特种兵，发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给自己家宝贝报个名了哈。您想象一下，早上6点咱家孩子已经精神抖擞的进行战术训练，下午3点呢正在进行仿真枪的机枪打靶，傍晚的时候呢又在和小战友们参加这个篝火晚会，这才是暑假该有的样子，您说是不是？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

0: 还换车吗？
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针。

这首歌来自林志颖的《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刚才我们听众说了，这才是子恒的风格。就是我只能听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歌呗，就这意思是吗？新歌我也听，我跟你讲，待会儿我就给你放个新歌。那么这首歌曲里面呢，他其中唱到一句话叫真真假假。确实啊，这个世界现在信息发展的太快了，速度也非常快，信息真假难辨也非常多。尤其是呢，你看这两天马上该高考了啊，每到高考前后，咱们的教育部门包括我们媒体呢，也都会给大家来提个醒儿。但是呢，每年呢，这个都是要老生常谈的，就是高考前后有一些诈骗分子会冒充教育局高考考试考高校学高校这个管理的这方面的这个身份啊，然后呢真。

0: 对考生和家长的这种焦虑心理，通过作弊呀、什么花钱改分、内部指标等这些情况实施诈骗，请朋友们一定要提高警惕，这种假消息一定不要相信。你像在咱们河南啊，关于高考的消息，你就上河南省教育考试院的官网，你去查去啊，根据这个相关的官方的资料来进行填报，包括那个志愿啊等等之类，不要误信那些诈骗的话术。遇到这些事情之后呢，多去求证一下，不要轻易掉入到这些人的陷阱当中啊。老生常谈，但必须得说，还有一点就是啊，后天就该高考了，咱们的高考学子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啊。明天下午还有一场关于高考的这个模拟入场的演练，记得准时去参加。还有就是一定记得把准考证、身份证提前备好啊，不要到后天的时候某某考生忘了带证什么什么，不要再出现这种情况了啊，咱们自己操点心，这学了那么久了，别最后浪费在这些事情上，把这个时间好吧，记得带准考证、身份证啊，按照相关的要求准备好，明天下午那个模拟演练也好好的参加参加，好吧。好嘞，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公布一下刚刚听前奏猜歌名的正确答案。刚刚那首歌曲呢真的不难，所以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咱们直接公布正确答案啊，
1: 一起来猜歌。

0: 孙燕姿。这首歌叫做神奇。
1: 就在一瞬间，我们两人眼前，一道光出现到了另一个世界，没中间有个红点，头纱遮住脸。
0: 它不是绿光啊，有很多朋友猜的绿光，绿光是错误答案，神奇才对。咱们直接听副歌部分啊。

好神奇啊，在上午的11:07，我们能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电波当中共同来听音乐，还能猜猜歌，这感觉真的也是特别的神奇。来的朋友非常多啊，老朋友加菲猫，还有我们的听风说梦，还有我们的这位灯光设计的朋友，您是灯光设计师是吗？恭喜啊，很多朋友都答对了这首歌，这是孙燕姿的神奇。还有个事儿也特别神奇，你听说过给你直接送2000块的吗？哎，这事儿是不是很神奇？现在它不是在空想当中，它是一个现实。咱们有很多朋友准备要装修了，是不是？2000块的装修补贴您打算要吗？省的都是咱自己的啊。现在如果说您准备要装修的话，咱们给您送上这神奇的2000块的装修补贴啊。朋友们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省钱就可以把这2000块的装修补贴来带回家。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回复省钱领取2000块的装修补贴。有装修计划的朋友，这2000块的装修补贴不领白不领啊！赶紧回复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领钱吧啊！装修补贴省的都是您自己的钱。

0: 又唱了一遍，好神奇。还有个特别神奇的事儿是什么啊？就是咱们很多开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的朋友们，用过了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酷三兄弟之后，也会惊呼一声，哇哦，好神奇啊。为什么神奇呢？就是咱们的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的车主啊，在夏天的时候呢，要开着空调嘛，都会觉得，哎，这个车子感觉它肉唧唧的，就是踩这个油门反应速度不灵敏，而且呢，感觉怠速的时候还会抖动什么的。哎，您用完咱们的万能通全能优酷三兄弟，这些感觉就不在了，您就觉得哟，真的是神奇，期待您神奇的反馈啊。如果说咱们广播前开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的朋友呢，想要来获得咱们万能通全能优酷三兄弟的链接，您现在啊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万能通全能优酷三兄弟的链接。这个三瓶里面都是什么内容啊？首先第一瓶就是强力除碳剂，它把咱们的发动机内壁上和油管油路上的这种陈年的老积碳给它清除了，清除之后呢，燃油更充分，省油又省钱。第二瓶叫做空燃比动力提升剂，开着呢更加有劲儿。第三瓶叫做三元催化清净剂，专门收拾前面清理下来的尾气和残留积碳，把三元催化器表面和内部的孔隙啊洗得干干净净，爱车像新车一般。这么神奇的效果，你不想亲自来体验一下吗？想体验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只要199元一套三瓶，您可以带回家，让自己的爱车感受像新车一般的感受，动力足，轻积碳，同时酱油好，省时又省钱。好，这首神奇之后呢，来继续我们的第二首听前奏猜歌名的环节，来听听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1: 一起来猜歌。

我跟你说啊，这首歌它有难度，因为首先这首歌曲呢它也是有点老了，但是这首歌曲呢它又不像是很多这种其他的大热歌曲一样传唱度那么高。我只能说呢，这位歌手呢，这位男歌手在当年他也是很多人的偶像，他演的电视剧呢也是让很多的女同胞们啊非常的追捧，因为长得很帅啊。那这首歌呢也是当然他演电视剧之后呢趁热打铁来出的这首歌曲，深情款款的这么一首歌。来，再给朋友们听一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0: 有难度啊，来帮我们猜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
1: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6: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7: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向左转向右转，来自梁静茹的一首歌曲，好像是有一点点徘徊犹豫不决的这种感觉。在考试做题的时候可千万不能这样啊，如果说实在是这道题目是有点偏有点冷，觉得不知道这个题目怎么选的话，您要感觉选一个跟正确答案最相近的，三短一长选最长啊，三短一长选最长，那个什么三长一短选最短什么之类的。就是祝大家考试的时候会的全对，蒙的也都全对，好不好啊？加油！当然要是想考试好的话，平常还是得好好学习，有一定的积累啊。但你考试嘛，你没办法，有些题你不可能百分之百都见过，该蒙就得蒙啊，尽量就是大家蒙的时候都祝你蒙的全对，好吧。来到11:38，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我们的魅力快乐颂，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刚刚我们的这首听前奏猜歌名的环节把大家都难住了啊！我们这些经常来猜歌的老听众们也都在说，不知道，没听过。哎呀，今天这个第二首歌曲突然间有一种满满的收获感啊，就觉得终于难住大家一回。平常都是一发大家猜的都特别对啊，来这样子，我先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您听听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啊，就是让他再唱两句，你听听看能猜对不啊，来听一下。

我播到这儿了，还没到副歌，来，朋友们，这会儿能不能猜出来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听了大扳手了啊！来，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刚刚我播的这一半的歌，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这已经播了这么多，没难度了吧？来，大家赶紧猜猜啊，看这会儿能不能猜对。你看，大家这会儿可能都慌着在那儿，用那个摇一摇啊，然后呢搜歌词儿，或者是搜这个旋律什么的，哼唱什么的之类的啊，都得用流量吧？流量不够了，你这会儿想猜歌你都猜不出来。来，有流量焦虑的您这会儿不用再焦虑了啊，咱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帮您解决流量的问题。您看，平常咱们有些朋友呢，经常要外出，像商旅经营出差，咱们的货车司机、出租车驾驶员、网约车司机，经常在外面开车什么的，老觉得这流量不够用。交广领航随身 WiFi 解决您流量焦虑的问题。原价88块钱的机器，现在补贴优惠呢，只要68，而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如果说想来获得咱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的链接，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随身就可以下单。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回复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怎么样，猜的咋样了？让我看看平台上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啊。哎呦，莎莎猜对了啊，莎莎猜对了。然后加菲猫说，这声音感觉有点像陆毅，那恭喜你，还真是猜对了，就是陆毅的歌啊。陆毅的什么歌呢？来，咱们听听看这首副歌。

这首歌曲啊，非常符合陆毅当年的那种偶像的这个外表，因为他真的当年出来的时候，很多人说哇太帅了啊。所以呢，这首告白歌曲呢，当时呢也是用微笑的眼睛、沉默的表情，都是一样的美丽，这样的一种比较有浪漫色彩的歌词，让人们感受到了他内心深底的那种爱慕，还有告白时候有一点点忐忑的心情。这首告白送给广播前所有喜欢浪漫的朋友。

看告白的时候啊，分很多方式，一种呢就是你看传统的写封情书，唱首情歌，还有一种就是你把房子装修好了，带着他到新房当中来吧，媳妇儿，看看咱家新房。哎呀，这告白就非常的实在了啊！你看咱们的这个新房买了之后呢，大家都要去装修嘛，对不对？所以装修的时候呢，你就会有很多的担心，比如说这个装修，哎呀太贵了，或者说这个装修找不到风格，哎呀装修怕踩坑什么之类的。现在您跟着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打造的家装节，您完全可以放心的交给我们，因为咱们啊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还给您配备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为您的告白、为您的家装保驾护航。来，朋友们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

0: 活动，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的套路。总之啊，您有新房装修、老房翻修，现在都可以关注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同时别忘了还有2000块的装修津贴啊，装修补贴，您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来给他带回家。你看总是给你准备的都是妥妥当当的啊，万事俱备，就差你回复关键词了，家装节省钱都可以来回复过来。好吧，好嘞，一首陆毅的告白之后，接下来时间是我们今天的第三首歌曲。刚才呢有朋友说我们播的歌有点太老了，那咋地，我给大家播首新歌，你猜一猜怎么样。你要说新歌的话，我觉得它可就有点难度了啊，因为我觉得有一些这个新歌呢，它可能不一定像老歌传唱度那么高。大家是想猜新歌还是猜老歌呢？这有难度啊，新歌。我现在手上准备的这几首新歌，我觉得是有难度的，好吧？那要不然咱试试？不行，试试的话，我觉得新歌不一定能猜得对，还是猜老歌吧。来，第三首歌，咱们继续来猜一下。
1: 一起来猜歌。

歌啊，这绝对是老歌。来，朋友们猜猜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正确答案。请您来告诉我，刚刚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一首老歌啊，咱们再来听听它的前奏部分。

就要唱出来了，所以朋友们来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就可以了。咱不猜这个新歌，但是咱可以来听首相对比较新的歌曲，来为大家推荐一首粤语歌，是我最近非常喜欢的，来自于左相近《风吹来爱的诗篇》，听听看。

0: 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2: 11:53，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魅力快乐颂。那么很多家长呢对孩子们的成长发育都是很关注的啊，但是呢有些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跟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很多家长呢只关注了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那现在啊，我们的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真的是酸酸甜甜的啊，孩子们都非常喜欢。家长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成长就可以直接下单喽。这歌已经唱起来了，刚刚的第三首猜歌的内容就是陈慧琳的记事本，你答对了吗？这首歌曲啊，来自于小刚周传雄的创作，那么也是源自于他一段非常真实且浪漫的暗恋故事，将这些内容都留在了记事本当中。感谢朋友们关注今天由子恒带来的魅力快乐颂，稍后张然为你送出今天的魅力慢生活，请您持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诗。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来了解省内新闻。2026年高考中考日益临近，郑州市城市管理局为今年全市高考中招考生及家长送上了户考礼包，共计54.61万个免费泊位。高考期间，郑州市民凭准考证领车贴，尾号限行送考是不处罚的。继续关注国内新闻。近日，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了有水调试阶段。其他方面，欧洲中央银行发布报告，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波兰计划自9月1号起禁止小学生在校使用手机。体育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各国家队陆续启程集训，巴西全队承包机出征，揭幕战现场观赛成本走高，单场最低观赛开销超600美元，决赛门票的均价近6000美元。娱乐消息，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6月12号到6月21号举办，梁朝伟出任金爵奖主竞赛评委会主席。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5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清晨。

评论那些女孩教我的事，也开启了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慢生活的陪伴。各位好，我是张冉，周五了。今天呢，我们也迎来了一个特殊的节气啊，夏天的第三个节气芒种。又要感叹那么一句话，时间过得太快了，转眼间夏天的第三个节气已经到来了。芒种也是仲夏的开端，北方在降阳当中也迎来全年的高温鼎盛期，而南方的雨水在这一天也会开始慢慢的增多。其实芒种芒种，忙而不忙，耕而有获，便是芒种最好的寓意了。在春天播种希望，夏天又新耕耘，秋天自有收获。而明天呢，我们也要迎来今年2026年的高考，所以也希望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同学们能够经过十几年的学习之后，在后面的三天，在人生的非常重要的一次考试当中取得自己的收获。而此刻的你，如果正在奔波，正在努力，偶尔会迷茫，偶尔会疲惫，别着急，慢慢来。咱们就像田间的作物一样啊，按时生长，按时收获，我们的人生也自有节奏，自有花期。林俊杰，金沙，期待爱。

明天我们就要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高考了，不知道您还记得自己当年参加高考时的天气，还有当时你的心情吗？说到天气啊，未来几天呢，咱们的温度和前两天相比会有所降低。比如今天预计未来六小时，像中原区、二七区、管城区、金水区、上街区、惠济区等地呢，会有这个雷暴大风天气影响，阵风的风力会达到7级左右，局地会达到8到9级。而高考这几天，明天的温度还好啊，明天呢，咱们郑州呢是这个有雨的，温度是最高29，最低17，但是啊，这个后天和大后天，也就是8号、9号这两天呢，最高气温会达到32到33度，总体来讲是以晴热为主，所以不管是送考的家长还是我们的考生，都要注意防暑降温。另外，大家非常关心的关于高考期间限行，因为明天周六周日是不限行的嘛，那么周一的时候啊，这个咱们郑州市交警的政策是，如果您要送考生并且领取了这个送考车贴的话呢，是不限行的。那么对于轻微的交通违法呢，也是以批评教育为主，我们也是举全社会之力为我们的高考学子们创造一个顺利而祥和的应考氛围。当然高考期间呢，积极的心态也是十分重要的，不妨每天以挺胸抬头、精神充沛的姿态进入到学习状态。哎，如果有些什么不开心的话呢，其实不妨把这些事暂时放到一个盒子里，等考试完之后咱们再说，这两天我们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备考当中吧，毕竟人生能够有几回高考呢？焦麦琪，你曾是少年。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音乐，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美好，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时间来到了12:21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刚才有朋友在问啊，说那个今天咱们郑州怎么限号，今天是周五，所以按照规定呢，早晨7:00到晚上9:00，咱们郑州的尾号限行是5和0。哎，需要帮助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和我们取得联系啊。啊，随着天气的增高呢，温度的增高啊，其实我们对于这个床品啊，包括我们的护肤品啊，各方面的要求也是越来越多。首先要清爽，对不对？还有就是不能够黏腻，另外呢，性价比也得高。啊，那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好物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上身非常舒服的来自鸿星尔克的男女同款夏季冰丝速干休闲运动裤。天哪，这个 title 很长，但是它足以把这条裤子的特点给大家说清楚了。首先是冰丝的，而且速干的，如果您打算出去玩的话呢，那这款就比较适合了。而且今天温度已经也是30来度嘛，所以出门稍微一走就一身汗，那么进到室内呢，一般又有空调，如果汗不快干的话呢，很容易感冒，所以速干也非常重要。而且这两年很多朋友感受到冰丝的那种爽感了，对不对？那么这款裤子男女同款也是冰丝的，非常的舒服，从90斤到250斤都有可以选到的码数，不管胖瘦啊，也不挑年龄，甚至可以搞一个亲子款。那今天价格也很给力，鸿星尔克男女同款的冰丝速干裤日常一条149，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和品牌方合作618大促，原价149，现在到手只需要99块钱，而且此刻您下单的话买一条送一条，没错，买一送一，99块钱到手2条鸿星尔克的速干裤，是不是够超值？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杨坤，郭采洁答案。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今天是24节气的芒种时节，那芒种时节的气温开始升高了，雨水开始增多了，像南方呢就进入到那种湿热很黏很腻的那种梅雨季的，非常不舒服。而我们北方的闷热感也会进一步的增强，所谓的桑拿天。那么在咱们这个中医看来呢，芒种是一年当中湿气最盛的节气，所以特别容易疲劳，食欲差，甚至可能皮肤会瘙痒啊之类的。那么在饮食方面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调整，比如说在这个季节，我知道可能很多朋友做不到，有一样东西要少吃，那就是烧烤。可能很多朋友说，我忙了一天呢，我就想晚上吃点这个烧烤，喝点啤酒，多放松啊。确实适当就可以了，吃太多的话真的对于我们的身体非常不好。还有就冷饮和糕点，它都会加重我们脾胃的负担。第二呢，可以多吃一些东西，比如薏米祛湿，还有赤小豆啊、冬瓜、山药、绿豆、苦瓜，这些包括鸭肉和莲藕。还有就有一点呢，就千万不要等到你口渴到不行的时候才去喝水啊，甚至你可以自己去煮一些荷叶、陈皮、山楂这些祛湿防暑啊利尿的水，对身体会很好。另外有一点，其实我们很容易做到，一会儿就可以做到，那就是睡好子午觉。哎，芒种后呢建议要晚睡早起，但是再晚也不要超过晚上11点啊，早晨6到7点钟就可以起床了，中午适当的休息一会儿，对于我们的身体会特别好。另外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推荐的那款 SK2 的小灯泡精华还有没有，自己想买来送闺蜜。有的，你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大牌就可以了。我自己现在也在用这款 SK2 的光子小灯泡精华，它比之前那个淡斑小精华我觉得好像效果更明显一些。所谓的光子嘛，对吧，做过医美朋友都知道，对于淡化脸上的斑点尤其是去黄的效果特别好。那么这款 SK2 的精华也是这样的，而且夏天的话呢，皮肤用的也没有那种黏腻的感觉。官网售价1瓶50毫升要卖到1700块钱。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10周年，专门为我们的听众们争取到一批即将零期清仓的 SK2 小灯泡精华，有效期到今年的12月份，就年底。但我觉得自己用一点问题都没有，还有半年你一瓶用不完吗？对不对？反正我一瓶是不够用的。因为这种淡斑精华、美白精华，你一定要舍得用量才行。那正好今天我们便宜哈，零七价一瓶只要299块钱，不到2折的价格，就说香不香吧？那如果您和我一样现在正在用这款，而且需求量比较大的话呢，有一个福利，买2瓶立减100块，也就是2瓶 SK2 的淡斑精华光子小灯泡精华。才要499块钱，顺丰包邮，正好用到年底。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大牌两个字，周子燕疯起来的时候。

张信哲，牧羊人。进入到芒种了，天气也越来越热了。如果您今年打算要装房子的话，就不要再错过散步的最好机会了。现在河南音乐广播呢，正在联合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而且为了更好的服务大家呢，现在从选材到装修到最后入住验收，我们的记者团会全程跟进，保证您的权益啊。同时我们是零增项，而且还会有新的补贴，具体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来了解一下，可以先报名去现场看一看啊。比如这个工期如果说好90天，拖延一天就赔200块，说到做到。继续来听歌，叮当，只是不够爱自己。

0: 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那如果您正好打算装修，想要省钱的话呢，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省钱两个字，记得一定要点击链接才能够领取我们2000元的家装补贴，回复省钱。

0: 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1: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2: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3: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4: 我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
5: 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6: 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7: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8: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9: Hello， 河南。
10: Hello， 河南。
9: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0: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1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2: 现在是12:59。
1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来了解省内新闻。郑州市公布153处西瓜零食销售点，只需打开正好办 APP 搜索便民服务地图，即可查询西瓜零食销售点的精准定位、摊位数量、经营时段等信息，并一键导航前往。郑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将在6月5号到7月24号期间加开8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即来即办，期间自助取证设备与智能签注设备同步开放。国内新闻，教育部的消息，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目前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消息，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体育消息，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决赛，中国足球小将7战全胜，捧起小世界杯。娱乐消息，张杰个人厂牌行星文化与环球音乐达成战略合作，助力旗下艺人全球化发展，张杰成为环球重点合作华语歌手。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5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随着高考的临近啊，暑假也不远了，怎么样安排孩子的暑假生活呢？可能很多家长都在考虑说报个夏令营吧。诶，不妨试试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第十年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有陆军线路、空军线路和海军线路，分别是在郑州、湖北和青岛，可以根据孩子的喜好来选，里边的内容安排也是非常丰富的。重点是我们现在陆军线路啊，总价不到2000元就可以搞定了，这个是我们的限时福利，只有200个名额。如果你的孩子特别喜欢这个线路的话呢，具体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去看一看，挑选一下。如果喜欢陆军线路，现在价格真的非常优惠，不到2000块钱，只有200个名额，先到先得，回复特种兵。南拳妈妈 What can I do?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2: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3: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1: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3: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1: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3: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5: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6: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6: 24小时不停止，
5: 不停止。
7: 北京时间的下午的1:1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今天是不是限行5和0？是的，那不管是外地车还是本地车，都是要遵守这个限行规则的。具体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限行。还有朋友在问说，高考期间的话是不是不限行了？您需要先领一个就是考生高考期间的这样一个车贴，然后呢，就如果出现的闯禁行的情况的话，交警是不予处罚的，轻微的交通违法行为也是以批评教育为主。马上就要高考了，也希望孩子们同学们都能够养足精神吧，对不对？再加一把油就可以好好的轻松几个月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刚刚还有朋友在问说，想购买我们上个

叶培和老狼的青春无悔，也希望正在听这首歌的每一个朋友，每一位朋友都是青春无悔。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然。今天已经进入到这个24节气的芒种节气了，也马上进入到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了啊，这个温度在增高，但是湿度也在增高，所以不管是从养生方面啊，还干嘛，我们都应该好好的去休息。而休息好不好，一款床品很重要。那第二个小时，我们大屏上给各位带来的就是一款知名品牌杰利亚的高端冰丝凉席。昨天在节目当中已经和大家介绍过了，杰利亚这个牌子就不用多说了吧，我们从小家里就在用，对不对？到现在它已经在不断的升级。那这款冰丝凉席呢，它的原料同类奶嘴的原料，所以说它的导热能力非常的出色，躺上去的能够快速带走体内的就体表上的热量啊，一触即凉。凉席整体采用了3层复合工艺，上层凉感 PE 面料，中间是中空的透气层，底部是高密度的透气网布，既有支撑感又柔软回弹，夏天躺上去呢不闷汗也不粘身，四角搭配了加宽加厚的防滑绑带，所以说这个铺在床上呢也不怕它移位，很方便。这个1.5米的规格在线下同类品质呢大概是要卖200多块钱。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618福利，1.5×2米的冰丝凉席福利价只要89.9块，还不到90块钱，1.8米的只要99.9块，哎，不过百就可以拿到杰利亚品牌的高品质的冰丝凉席了。现在尺码很全啊，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为家人选择一份。

0: 消防提示：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张冉，已经是下午的1点32分了，进入到夏季，而且现在又是618的活动期间啊，可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就是不停地在刷网站想买衣服，总觉得自己衣柜里的衣服吧都是满的，可是又拿不出一件自己特别喜欢的。那为什么人总爱买买买？

尤其是女生对于衣服呢，其实心理学家也总结出了五个理由，看看有没有戳中你的。第一呢，这个爱美之心嘛，人皆有之，一到换季，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去年的衣服根本配不上今年更好的自己。还有就是喜新厌旧的心理，大部分朋友都喜欢新的东西，不管去年买的那件衣服多贵，还是会觉得这件好像我没有拥有过，或者说对它是有滤镜的。还有就是有没有发现结伴逛街的时候更容易冲动下单，即便是一个自制力很强的朋友，在强烈的积极的情绪出发之下，这种冲动性的消费会增加，而且和你的闺蜜一起逛街真的会增加我们购物的愉悦感，就那种情绪价值会给到满，对不对？于是就越买越多。另外就是视觉诱惑，你想象一下，就是我们看到那些网站上的模特的图片，好看的衣服，再加上身材非常好的模特，就会让人在视觉上产生我穿上也是这个样子，于是就会出现所谓的卖家秀。还有就是一种心理叫补偿心理了，尤其是这段时间自己特别辛苦特别忙的时候，会觉得犒劳一下自己有什么不可以呢？哎，这个我倒是觉得我是认同的，我们赚钱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努力生活吗？只要是在自己能够承受的合理的范围之内，我觉得对自己好一些没有什么问题哈。那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一到换季就想买买买呢？那相比之下哈，男同胞好在这方面对衣服的需求没有那么高，但他可能对于车的需求就会很高，总会有自己的 dream car 对吧。那眼下如果不能够换到自己 dream car， 也希望自己现在的这辆车能够更给力一些，那可以试试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比如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低频强力除碳剂，加油之前加进去，顺着油路直冲燃烧室，喷油嘴，火花塞，那些陈年的黑胶积碳就会像这个热刀切黄油一样被剥落分解，油门就瞬间变轻了。第二瓶是空燃比动力提升剂，它可以精准的优化混合气比例，在活塞环和气缸壁形成一层润滑保护膜，油表呢会肉眼可见的出现降低。第三瓶呢就是三元催化清净剂，这个呀就是专门来收拾前面下来的这个尾气啊和残留的积碳，把三元催化器表面和内部的空隙清洗得干干净净，一套下来现在活动价只要199，您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来了解一下。飞儿乐团，让爱重生。

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在问啊，说那个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海军线路是在哪个城市？海军线路是在青岛，正好去年我刚刚去过青岛，真的太适合孩子们了。我看了一下安排，除了传统的 4S 这个之外呢，还有我们可以登上舰艇，还可以出海，还可以去捉螃蟹，都是孩子们特别喜欢的。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那如果您想报陆军的话呢，真的现在优惠很大啊，不到2000元就可以搞定，但是只有200个名额，先到先得。这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举办的第10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商城热卖
3: 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
2: 生物酵素搭配天然椰油，去污护衣一步到位，大师香氛15天吃就留香，整整15斤再送内衣洗衣液，共19件，到手仅需89.9元。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4: 跟随心跳的节奏，
5: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4: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
5: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6: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3:49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不知道你是不是那种特别招蚊子咬的人，反正我是啊。科学研究发现，大约20%的人的确会更容易被蚊子叮，比如呼出二氧化碳的人。所以呢，像肺活量比较大呀，运动之后啊，孕妇啊，肥胖者更易被锁定。还有就是出汗多，体味比较重的人，代谢比较旺盛的年轻人呢，另外喜欢吃甜食，喜欢喝啤酒的人更招蚊子。另外就是啊，体温稍高的人，像发烧啊，运动后啊，还有孕妇啊，婴幼儿啊，还有一种呢，就是皮肤比较敏感的人啊，这个呢也是远招蚊子。还有一种方法，我觉得很容易避免，就最后这一类，爱穿深色衣服的人，因为蚊子天生趋暗，对黑色、深蓝、红色特别的喜欢，所以像我夏天出去就尽可能少穿这几个颜色了。那不知道你爱不爱招蚊子，又属于哪一类呢？那不管怎么样，防蚊虫还是很重要的啊。如果你需要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看看有没有适合您的产品。同样，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正在联合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如果你需要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记者全程帮您监督，从选材到施工再到验收全程跟进，工程90天也即贴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可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让您告别增享套路，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好了，2个小时的陪伴马上就结束了，接下来是小池继续陪您听歌，王铮《壁炉》。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

0: 花倾国两相欢，常德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省内方面，先来关注出行。司机朋友和考生家长请注意，郑州市陇海路京广路的立交西向南和东向南的匝道目前封闭，请注意绕行。即日起到12月31号，郑州市市场监管局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网络餐饮领域食品安全违法违规线索。国内方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国家卫健委近日发文，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工信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发文，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体育消息，国际足联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其中891名球员是首次参加世界杯。娱乐方面，天赐的声音七定档6月12号浙江卫视开播，孙楠、杨丞琳、谭松韵、王铮亮、曾舜晞加盟，衍生直播节目已开播预热。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5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2: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周传雄带来的这首《蓝色土耳其》，然后歌曲取材自土耳其采风的见闻，所以在作曲和编曲当中都融入了中东异域曲风哈，跳出以往悲情的小调，钢琴搭配异域的弦乐，旋律浪漫婉转哈，歌词也借有蓝调景致来诉说一种遗憾的情愫。欢迎各位伴着这首《蓝色土耳其》在14:06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今天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然后呢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哈。我们下周就会正式开始我们本周的共读计划，为期有3周的时间。明天下午在我下了直播之后哈，4:10我们会有一个简单的开营仪式，所以啊今天下午大家还有时间来报报名哈。如果说你想参加本周的共读，本个月的共读，当然我们有一个要求哈，我们的这个共读是免费的，但是你要按时打卡，按时阅读。所以就是要求我们真的是那种想要自己成长，想要去读书的朋友哈，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直接的来报名本月的读书了。好，这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梁咏琪带来的《爱得起》。

这是我们听到梁咏琪带来的这首《爱得起》哈。说到父母对孩子的爱哈，自然是想把所有最好的都给到自己的孩子。然后在平常的时候，如果碰到孩子这种，比如说自理能力差呀，不太会收拾房间呀，收拾自己的时候，你想要去管教，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又面对着这个亲子关系的一些压力，是吧？怎么办呢？在暑期哈，欢迎各位可以把孩子送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办10年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专门给孩子打造的集体成长课堂，正规的官方营地，封闭式军旅集体生活，在专业教官的引导之下，锻炼独立自理的能力，团队协作，还有就是抗挫勇敢的品质哈。我们有海陆空3条主题线路，不同成长体验可以随便选，陆军营集体野战闯关哈，组成组队去完成 CS 对战呀，密室任务啊等等。那海军营呢，就是海边集体研学，和小伙伴一起去赶海登船，完成这个海水科学实验，开阔眼界。还有空军营是沉浸式的航空体验哈等等。那不，如果说不想让孩子到外地的话呢，我们郑州本地就是陆军营，在本地哈，电台补贴之后的价格呢，报名费不到2000块钱，限定只有200个优惠名额，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哈，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呀。
1: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0: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4: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以渐渐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光良带来的左手边，一贯擅长细腻情歌的光良，用温柔平缓的旋律把恋人依偎在左手边的那种细碎的陪伴，错过之后的念想是娓娓道来哈。曲风也是非常的简约干净，钢琴衬托着温润的人声，满是平淡又戳心的一种爱恋，也是一首经典的作品哈，来自光良所带来的左手边。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家里面如果有3到18岁孩子的这个父母哈，要特别注意了，因为这个时间段呢是孩子的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可能会出现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的很多家长呢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呢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哈。那我们交光领航呢就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哈。发送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当然有一些家长为了陪孩子上学租房子，然后不方便拉宽带的，只好去把手机话费调高哈，因为毕竟我们需要用流量呢。那还有一些职业，像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等，也是一样的问题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给话费瘦瘦身哈，给大家送一波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是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交广领航大牌背书，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的高速流量，3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频线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而且是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的来下单了。刚我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七月在回这个燃油宝哈，提醒各位，如果说想要给爱车清除积碳的话，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哈，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0: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0: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3: 用阅读来治愈时光。欢迎各位光临到今天的小池读书。今天我们来分享的这本书哈，名字叫做别浪费时间过别人的人生。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就想到有一段时间我们经常说不要在别人的路上不停地往前走，你会离自己的目的地越来越远，对吧？

异曲同工之妙哈，别浪费时间过别人的人生。作者呢是来自英国的史蒂芬·约瑟夫，你听这个书名感觉它挺鸡汤的对吧，但其实呢它是一本正儿八经的心理学著作。咱平时啊是不是老觉得活得特拧巴啊，看到朋友圈里面谁买房了升职了心里就慌得不行，觉得自己落后了一大截。那这本书呢就是给咱们这群社会时钟下的受害者做心理按摩的。书里面有一个核心的概念叫创伤后成长，作者说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痛苦，是因为我们在这种活成别人期待中的样子，而不是真实的自己。比如说父母希望你考公稳定，伴侣希望你多赚钱，社会告诉你30岁必须结婚，结果呢你把这些都内化了，变成了自己的 KPI， 一旦没有达标就觉得自己是个废物。那这本书当中有一个最戳中我的观点哈，就是允许自己落后。作者认为人生的转折点往往不是那些高光时刻，而是你终于敢于承认我不想要这样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像是把一直背着的隐形背包卸下来了。我们总以为选择一条大家都走的路最安全，但其实那条路可能根本不适合你的尺码，走起来才会那么的累，是吧？所以怎样才算没有浪费人生呢？不是赚最多的钱，也不是去最远的地方，而是当你老了之后回头看的时候，发现这一路都是自己选择的，哪怕是选错了，那也是你的人生，不是别人的复制品。所以呢，现在我们就越来越学着说，不要去盯着别人的进度表看了。我有我的时区，我有我的节奏。就像书里面说的，命运不是用来战胜的，是用来相处的。希望大家也能够早点找到那个让自己舒服的姿势，别把时间花在演给别人看的那样的情境当中哈。毕竟这辈子只有一次，咱得对自己诚实一点，对吧？今天这本书的名字再次来重复一下哈，别浪费时间过别人的人生。在节目结束也会把内容发送到群里，大家也可以进行文字的阅读。当然说到文字的阅读呢，也欢迎您可以加入到我们成长研习社当中哈。我们成长研习社每个月会和大家更新2到3本的电子书，最近刚刚更新的一本书叫做情绪急救。就比如说很多人的脆弱，它不是性格天生敏感，而是不懂得处理心理创伤，一次次小伤害累积成的自卑回避习得性无助。那么情绪急救这本书的作者盖耶温奇呢，就从临床心理学出发来解释情绪受伤的底层原理，为什么一次被否定就怀疑整个人，为什么独处就陷入到了无尽的孤独。读完之后你就可以看懂自己情绪崩溃的根源，学会主动的加固自尊来搭建心理免疫系统，不再轻易的被挫折去击溃。想要摆脱玻璃心然后提升抗挫力，那么这本书呢就是一个低成本的成长工具书哈，加入成长研习社就可以来阅读了。好吧，欢迎您可以发读书两个字啊，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读书成长社群当中，然后也可以来链接到小池哈。

林俊杰带来的这首《背对背拥抱》，欢迎大家停留在魅力时光机当中哈，和大家分享一下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在持续高温的时候啊，这个我们特别需要的凉席啊。前几天我妈还在说，哎呀，给你们换个凉席吧。你看看今天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知名品牌杰利亚高端 PE 冰丝凉席。杰利亚深耕家纺40年的国民老品牌了，严苛品控，用料扎实，夏天优选，省心入手，凉席凉不凉关键看面料哈。杰利亚这款凉席呢，接触皮肤的表层面料使用的是 PE 凉感面料，原料品类同奶嘴原料 PE 哈，这个它的导热能力出色，躺上去之后能够快速的带走体表的热量，一触即凉。凉席整体采用的是三层复合工艺，上层凉感是 PE 面料，中间是这个中空透气层，底部呢是高密度的透气网布，既有支撑感，然后又柔软回弹哈，夏天睡上去之后不闷汗也不粘身哈。你像这样的一款有品质的 PE 冰丝凉席呢，1.5米啊，就是1.5米的这个规格，大多是200出头。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618福利大促，1.5×2米的冰丝凉席福利特价只要89.9元，1.8米的也只要99.9元，是吧？不过百你就可以拿到杰利亚品牌高品质的冰丝凉席，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趁现在颜色全、尺码全、全是现货的时候，大家要抓紧时间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汪峰带来的这首《加德满都的风铃》哈，出自2013年的专辑《生来彷徨》当中的一首歌，也改他那种硬朗摇滚的风格，编曲是显得很舒缓温柔，以异国风铃的意象来表达恋人争执之后渴望彼此包容的那种心事哈，都写到了旋律当中。欢迎各位在14:54锁住可能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啊。家里面如果有这个家装需求的哈，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因为通常我们在装修的时候都特别害怕对方的偷工减料啊，材料一次充好装完之后没有人管啊等等。那来到我们的这个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虎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呢，我们就是要给业主吃下定心丸哈，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来进行报名了，报名之后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4:59。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今年我省设置特岗教师招聘岗位520个，其中中央特岗计划岗位440个，地方特岗计划80个。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省首批83家金融赋能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试点企业累计获贷53.56亿元，其中69家绿色工厂获贷51.72亿元。6月7号到9号高考期间，郑州、开封、焦作、三门峡等多地推出爱心户考，考生凭高考准考证可以免费乘坐公交。今天23:48，我们将会迎来24节气当中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人们在耕作与收获当中书写美好愿景。国内方面，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截至目前，已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检查。体育方面，利物浦官方宣布，43岁的西班牙教练伊劳拉出任球队新帅，接替此前离任的斯洛特。娱乐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超过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带动潮汕文旅热度不断攀升。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我们听到姚贝娜带来的这首《来不及》，欢迎各位在15:06锁住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好，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哈。那最近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当然我们就要开空调。好，开空调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人最近有点感冒了，是吧？特别是对冷空气过敏的人哈，要特别的注意。所以一般建议哈，日常的空调温度呢，白天就设置在25到26度，夜间睡眠的时候可以升到27到28度。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呢，可以先开23度快速降温，半个小时之后调回26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哈。也要关注好自己的健康，真的不是越冷越好，是吧？继续我们会分享到来自于苏打绿带来的这一首《说了再见以后》。

苏打绿带来的《说了再见以后》，收录在专辑《秋故事》当中的一首作品哈，满满的那种古典诗意的感觉的一首歌哈，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再来和大家推荐一下哈，就是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哈，我们特别喜欢的就是鸿星尔克男女同款的速干冰丝裤哈，特别喜欢运动的朋友对吧？鸿星尔克呢，国民品牌，品质有保障。那么这款冰丝裤呢，全新升级了科技速干的冰丝面料。这个材质是自带冰凉感的，你穿上去之后呢，身上很舒爽冰凉哈。高温天气出汗之后也不粘腿，而且它只有普通裤子的一半重量，穿上之后非常的轻薄哈，高弹力不起球啊，很舒适哈。日常买一条呢得149，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是和品牌方的合作，618大促的价格，原价149的鸿星尔克冰丝裤现在只需要99，而且618我们把机制拉满哈，今天下单呢是买一条再送一条，99块钱直接到手两条鸿星尔克速干裤，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来进行下单了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进行下单了。你看都是我们根据季节所需要的是吧，说到这个季节的需要，马上就暑假了嘛，我们要好好的安排一下自己家里的孩子是吧，就是带孩子出门长见识啊，这个旅游开销有点大，然后家长还上班没有时间陪是吧，市面上呢五花八门的夏令营动辄就是3000-5000-6000一套下花销下来也是挺高的，那今天给大家推荐我们靠谱的河南音乐广播10年老牌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官方电台打造的全程师资食宿安全标准化管理，没有隐形消费哈，花小

钱，也可以让咱们的孩子有高质量的暑期体验。我们有三条线路覆盖不同的出行预算哈，郑州本地的是陆军营，青岛滨海的是海军营，湖北科技的是空军营，海陆空三种军旅主题的线路可以来进行选择，而且这个电台专属的补贴也重磅上线了，最划算的其实就是咱本地哈，郑州陆军营的特色线路，到手价不到2000块钱，那市面上同类的也得超过这个均价呀，远超这个价格哈，但是电台补贴名额只有200个，一旦名额爆满，这个补贴就会立刻的取消，恢复原价。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阻塞，包括动脉的阻塞、静脉的阻塞、眼底出血、黄斑水肿、这个脂质的渗出、棉絮斑这些等等，甚至是视盘的水肿，这些都严重影响视力。但是早期的时候可能就是对视力影响不是很明显，只是出现早期的动脉硬化，这个时候我们没有什么自觉症状，所以早期的筛查很关键。同时呢，我们来筛查眼底，看眼底的血管状态、动脉硬化程度，还可以同时反映全身血管的一个情况，所以叫眼观全身嘛，所以也是很好的一个指标，眼底的血管。
1: 关于这个眼睛的话呢，我们很多朋友可能也会有一点误区，或者是我认为说我只要视力检查正常，或者我看东西挺清楚的，是不是我眼底就一定健康的，不用去做这个眼底的检查呢？
0: 这其实也是我们大家非常常见的一个眼部健康方面的误区。因为我们平时查的视力主要查的是中心视力，就是主要是我们黄斑，眼底黄斑它来负责的一个这个功能吧。我们查视力1.0只能代表我们中心视力是好的，但是周边的视力什么情况，这个视力检查并不能反映出来。包括我们周边的视网膜病变，为什么说我们感觉不到，因为我们查视力，我们中心视力是感觉不到，不能反映周边的视网膜情况，所以视力正常并不代表整个眼底情况都好。我们做这个眼底检查筛查呢，其实主要是看周边的视网膜情况，发现这些隐匿部位是否有病变。
1: 好，周围如果说有一些病变的话呢，那同样比方说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就会导致咱们的眼底发生一些风险。
0: 比如说我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眼底病变呢，它会有一些出血，这些改变可能在周边并不影响中心视力。然后呢，高度近视周边的视网膜变性裂孔它也不影响视力。所以我们早期筛查就是筛查这些隐匿的病变。如果一旦这些病变发展到影响视力的程度，那么就是比较严重了，一般来说就是不太可逆，所以我们早期需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1: 好，我看到平台上也有人在说，他说呢，我父亲70多岁了，然后高血压都20多年了，从来没有查过眼底哈，然后像这种的话也要去查一下眼底吗？他觉得看东西也没有什么不适的地方。
0: 还是建议查一下，查一下了解一下整个眼底的情况，如果问题不大更放心，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及时的来预防。
1: 既然他这样留言，那会不会是这个如果是高血压的话也不一定都会影响到眼底吗？还是
0: 对，它是有一定比例，不是说所有的病变都会这个出现病眼底病变，因为很多像糖尿病、高血压的患者，他如果这个全身情况指标控制得非常好，也有20-30年的糖尿病患者，他的眼底是非常好的，仅有非常微小的一个病变，基本上是非常稳定的。所以关键是一个全身指标的控制，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是，您看这位听友的话，他留言说父亲是吃那个降压药20多年，看来控制的还是比较稳定的，是吧？所以对眼底可能伤害不是特别大吧，因为他说的看东西还好哈。那您看就是看东西，如果说哪些病变信号的话，咱们是要特别重视一下的，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信号来了。
0: 除了前面说的一些高危人群，就是没有什么感觉，咱建议查一下。另外就是如果出现典型的一个症状，比如说眼前有闪光感，
1: 什么叫闪光感？
0: 就像打
1: 就手电筒，
0: 闪电，
1: 手电筒照了一下眼睛那种感觉吗？
0: 对，就像闪电一样，闪一下亮一下，特别是在暗的环境下，我们闭着眼睛或者在黑暗的环境下，我们感觉眼前有闪光感，或者是眼前有漂浮物，就以前没有，现在忽然有飘东西、飘影子，我们也叫飞蚊症。出现飞蚊症的话，我们建议查这个飞蚊到底是我们病变引起的飞蚊，还是因为这个自然的老化、玻璃体的退化引起的飞蚊。如果是病理性的，就需要早期的干预。另外呢，如果眼前有黑影，有固定的黑影，固定不动，比如眼睛转跟着转，它固定就固定在这个位置，那么这个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眼底病变的信号，我们就要及时的去检查。
1: 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呢，他说呢，这个主任提到黄斑，我也经常看到有些里面说的

0: 黄斑，这个黄斑到底是什么？
1: 黄斑呢，是我们眼底的一个部位，哎，就像我们的眼睛、鼻子，是吧？是我们身体的部位。黄斑呢，也是我们身体的部位，它是处于眼底视网膜上，在眼底的中心，负责我们中心的视力，所以我们人人都有黄斑啊。很多病人他就不太了解，我们经常遇到病人说：“大夫，我有黄斑，这怎么办？”他以为这是出现一个病变啊，就很害怕。其实没关系，黄斑是我们正常的部位，它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功能，哎，让我们来看清这个世界。但是黄斑区如果出现病变，那么就坏了，就非常影响我们的视力了。嗯，所以这个都有黄斑，不用怕，就检查黄斑没问题，哎，就好啊。
0: 也有朋友说，最近天气特别的热哈，然后眼睛是不是不怕热呀？眼睛需要防晒吗？
1: 这个是当然需要防晒的。特别是紫外线，就是夏天正午头啊，紫外线特别强的时候，我们尽量避免外出。如果要外出，还是要戴着墨镜，这样因为紫外线对我们的眼睛，包括这个晶体，这个伤害性也比较大，容易形成白内障。长期的户外紫外线、户外活动、户外的工作状态，可能会白内障的风险增加，然后眼底呢黄斑变性的风险也会增高，对眼底也很有伤害。所以大家还是要，眼睛也需要防晒，
0: 是眼睛也要防晒哈。而且最近的确是持续高温了哈，温度太高的话呢，可能我们晚上也会觉得自己睡眠不是特别好，所以您可以试试我们 UP 商城今天带来的这一款知名的品牌洁丽雅高端 PE 冰丝凉席哈。这个洁丽雅呢是深耕家纺40年的国民老品牌，不用过多来介绍了。这款凉席的话呢，我们选品会上也曾经看到，就面料的话呢，你会觉得哎它非常的凉，同时呢它那个导热能力特别的出色。我们真的是有小伙伴专门躺上去感受了一下哈，就是快速能够带走这个体表的热量，一触即凉。而且它采用的是3层的复合的一个工艺哈，安全标准都是国标 A 类母婴级，零甲醛、零荧光剂、零芳香，然后这个老人小宝宝都可以来贴身睡，打理呢也非常的省心，就是直接放到洗衣机里面洗都是不变形的哈。洗后呢这个凉感也是持续在线的。线下同品质的这款冰丝凉席的话，1.5米规格大概都要200多了。那今天 UP 商城我们是618福利大促，像1.5×2米的冰丝凉席福利特价只要89.9元，1.8米的也只要99.9元，不过百就能够拿到洁丽雅品牌高品质的冰丝凉席。最近呢这款凉席一直都在爆单，趁着现在颜色全、尺码全，而且都是现货，特惠价呢也给大家申请下来了。所以呢您这会儿可以赶快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这款凉席哈。同时我们 UP 商城内还有高颜值触感凉、亲肤柔软的皇冠小冰皮夏凉被，也只要99元。很多车友呢实测体验这个口碑也不错，所以各位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了解一下。当然呢这个天气热了之后的话呢，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呦，这个我要选择一款比较舒适的衣服哈，会影响到我的心情的，如果穿的不舒服的话。那其实您可以看看 UP 商城的这款热卖的鸿星尔克男女同款的速干冰丝裤。鸿星尔克同样是国民品牌哈，品质是有保障的。那这款冰丝裤的话呢，它是全新升级科技速干冰丝面料，然后穿起来是自带那种冰凉感的，非常的舒爽。同时的话它也是这个高弹力不起球哈，然后也在这个舒适度同时考虑到就是搭配的这种立体感很显瘦，百搭不挑身材哈。裤子分束口还有直筒2种版型，有灰色和黑色2种颜色可以选，90斤可以穿到250斤哈。所以您看男女同款又不挑年龄，不管胖瘦体型，穿上利落又修饰身材，日常啊、运动啊、通勤啊、休闲都是可以来用上的。两色配的有那个口袋哈，精细做工，家里有孩子老人都可以来多购买几条，因为价格实在是太给力了。鸿星尔克男女同款的冰丝速干裤，日常买一条是要149元，这个您可以在线下的一些这个商店呀，或者是网上旗舰店查到价格。我们 UP 商城和品牌方合作，618大促价格现在只要99。618的机制已经拉满了，今天下单呢，我们买一条再送一条，就是99元，直接到手2条鸿星尔克的速干裤。拿到手您可以看看是不是物超所值，如果不是的话，也可以急速来退货哈。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来抢购了。另外 UP 商城还有正在热卖的，像这个啄木鸟男女同款的防晒衣也只要69元，还有前两天我们介绍到的绿鼻子的这个电蚊香液。

0: 一器三叶只要34.8元，驱蚊水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赶快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秒杀到我们这个 UP 商城来逛一逛吧。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4: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眼功能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邵玲。邵主任做客节目呢，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一张眼底照片，早筛早治，守住光明防线。刚刚邵主任和大家聊了很多，包括糖尿病啊、高血压、高度近视等高危人群，他这个眼底病变是极具隐蔽性的，像早期呢，没有什么感觉，不疼痛，也没有症状，甚至视力也没有异常，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但是呢，等到视物模糊或者黑影啊变形的时候，这损伤就不可逆了。所以呢，也是值此全国爱眼日到来之际的这个契机呢，我们也特别邀请邵主任做客节目，和大家来聊一聊，让咱们读懂眼底照相，认识一下高危的眼病，做到早筛查、早发现、早治疗，终身守护咱们的清晰世界哈。这会儿呢，看到平台上也有朋友们在留言，您这会儿依然可以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问题直接发过来。有人说呢，这个我经常熬夜，然后天天要对着这个手机啊、电脑，然后用眼过度的话，会损伤到眼底吗？问一下主任。
5: 啊，因为长期的熬夜，它会对我们的整个微循环、眼底的微循环都有影响，可能会出现视觉的疲劳，然后干眼，这个是眼底的主要改变呢，主要是眼底微循环的变化，然后出现眼部血管的痉挛呢、供血不足啊这种情况，那么长期可能出现视物模糊、视力下降，同时呢，这个可能眼部的这些组织啊、血管呢、啊、黄斑区周围的这个视网膜组织可能出现一些损伤，出现这个眼底病变的风险会大大提高。
0: 所以咱们现在还是不要熬夜是吧？然后有些朋友会说，那我没有办法呀，我这个平时用眼就是需要经常使用电子的这些产品哈，有没有就是有什么办法哈可以来保护一下我的眼睛，做眼保健操？
5: 那就注意，就不要长时间持续性的来这个用眼，特别是我们现在是这个一直是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特别长，我们要注意这个中间要注意及时的休息，然后远望，来极目远眺进行。我们一直在说这个3个20的原则，我们就是20分钟之后呢，这主要是当然是对学生来说，也适用于我们所有的工作的大朋友。
0: 对，
5: 20分钟这个工作之后，进行20秒的这个远眺，那么远望20米之外的地方，这样让眼睛呢有一个放松的过程，可以大大缓解我们的视疲劳。
0: 好，20/20/20的法则啊，总的来说就是您工作一会儿的话呢，尽量就是把眼睛挪开，看看远处，或者咱们如果是上班一族的话，就起身去接杯水，是吧？刚好让眼睛也稍微休息一下了。然后还有朋友说，三高人群日常居家，咱们怎么保护眼底，降低这个病变的风险？
5: 对于三高人群来说，我们首先最重要的当然是这个基础疾病的一个控制啊，把我们的各项全身的指标严格控制好。这是最根本的，然后同时呢，进行适当的运动啊，规律的用药，然后我们平时也要定期的监测我们这些指标是否有大的变化啊，如果有变化，及时的调整用药，及时就医， 另

0: 外呢，我们也要避免一些这个危险因素，比如说一些过度的用眼、熬夜劳累、剧烈的运动啊，还有情绪的波动，因为情绪一个波动也会引起我们全身这个像血压呀这个变化，啊，这种变化呢都是可能会增加我们出现这个眼底病变的风险的一些因素，嗯，尽量避免。
1: 嗯，关于这个眼底照相的话，有人在说需要散瞳吗？
0: 以前的眼底照相是需要散瞳，然后现在的技术呢？是非常发展的非常好，我们就是不散瞳的状态下就可以拍得非常广泛，把整个眼底可以看到200度的眼底，因为我们眼球是个圆的嘛，这样就可以基本上把整个眼底看得非常全面，不散瞳直接拍就一两分钟就整个检查都可以做完，做完之后随时发结果，我们就可以拿着照片来看我们的眼底情况了。
1: 嗯，好，还有朋友说呢，是不是所有的医院都可以来进行这个眼底拍照的，不用去专科医院吧？
0: 这个的话，因为各个医院这个设备配置不太一致，我们有一些这个广角的照相，就是我说的，不用散瞳，直接拍得非常广，也有不是广角的照相，传统一些的照相，那个主要是看黄斑区后几部，对于周边的视网膜的观察呢，它可能观察的不是很全面，所以呢，这个还是要看它具体有什么设备。
1: 对，有一些这个社区医院可能就不太具备这个眼底拍照哈，是吧？然后还有，您看眼底病，如果咱们通过拍照发现比较及时的话呢，它能够彻底治愈、恢复视力吗？
0: 那就看具体是什么病。比如说我们早期发现的高度近视的周边的变性区和裂孔，那么我们进行一个激光的治疗，如果激光再复查看激光反应非常好，那就非常稳定了，这就眼底就非常安全了。如果我们早期发现的这个病变，比如说糖尿病引起的眼底病变，早期发现一些出血呀、渗出呀，我们及时进行干预控制，当然因为像糖尿病、高血压，这都是不能根治的一些全身病，因为糖尿病它就需要长期的一个服药控制，那么所以它发生的这个眼底改变呢，我们也只能控制不能根治，所以就需要长期的一个随访。随时我们早期干预的目的呢是尽量延缓它的发展，因为糖尿病病程的延长，随着这个延长呢，眼底的病变可能会出现一些进展，即使你控制的非常好的情况下，可能也会出现一个缓慢的进展，所以我们需要长期的一个随访，定期复查。
1: 好，这就是今天咱们讲的，就是筛查呀、复查呀，是吧？也是更好的为咱们的这个视力来进行保驾护航的哈。发现问题了，咱们及早呢进行干预，然后就像咱们的这个爱车一样哈。如果说开了几年，发现哎，我这个车子开起来的话呢，觉得油耗莫名增高了，怠速像坐按摩椅，加速软绵绵的，尾气也特别的呛鼻子，故障灯偶尔还出来晃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呢？您可能是积碳了哈，这个时候您就可以赶快像我们这个很多懂车的老司机一样来用一用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哈。这个三瓶是三种效果哈，然后三件事儿。首先第一瓶的话就是强力除碳剂，那些陈年的黑胶积碳像热刀切黄油一样被剥落分解，油门瞬间就变轻了，怠速也不抖了，燃烧更充分，自然就会更省油。第二瓶的话呢是这个空燃比动力提升剂哈，之前那种踩油不走超车喘气的迟滞感，用完第二瓶之后就直接消失了，动力是随叫随到，这油耗表呢也是肉眼可见往下掉，一箱油会多跑上几十公里。第三瓶的三元催化清净剂哈，用完之后呢，你会觉得车特别的干净，尾气也不黑不臭了，故障灯自己就灭了，年检咱也是一把过。所以这个时候呢，您想了解一下我们的万能通优护三兄弟的话呢，也可以赶快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下数字888，现在下单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仅需要199块钱，一套三部，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到一顿火锅钱就能够帮助咱们把浪费的每一滴油都找回来哈。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数字888就可以来了解下单了。这过日子真的是精打细算哈，但是我们不是抠，该省省该花花嘛。然后呢，这个钱要花的值，就像装修房子，咱们想要省钱，但是我们也知道说

一分价钱一分货，我们这个主要是担心哈，我花的是冤枉钱，然后我走的是套路，这个怎么办呢？装修省钱和品质能不能兼得？那您这会儿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省钱两个字哈。首先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您可以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如果说在以后装修过程当中遇到任何的问题了，比如说哈，哎，这个超期了，或者中间预算不够了再让我加钱了等等，您可以直接让我们这个记者为您整个装修过程来保驾护航，做相关的这个沟通啊等等。同时您还可以领取到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呢，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呢，是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哈，这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更是服务。河南音乐广播我们也是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像我们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您直接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上，就河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可以搜索到往期的这个吐槽大会，董事长是到现场直面问题的，大家提出问题立马解决，有建设性意见呢就直接获得奖励。所以装修咱们想省心想省钱想省事儿，您就赶快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吧。我们正在进行的健康河南节目呢，今天聊的是关于眼底方面的问题，各位有任何疑问都欢迎随时通过三种方式保持联络，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就是河南音乐广播哈。您除了发送这个数字888呀，或者发送省钱之外，也可以把您的这些个性化问题直接发过来，待会儿我们也会梳理一下平台上的问题。有请一下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来自于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眼功能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邵玲邵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也再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我们稍后再来聊。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商城热卖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生物酵素搭配天然椰油，去污护衣一步到位，大师香氛15天吃就留香，整整15斤再送内衣洗衣液，共19件，到手仅需89.9元。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2: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4: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

0: 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那明天6月6号就是全国爱眼日了，我们今天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眼功能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邵玲邵主任做客节目呢，带给我们的科普话题就是一张眼底照片，早筛早治，守住光明防线。眼底呢就是能够反映全身健康的一个隐形的晴雨表哈，也汇集了全身最精细的微血管和神经。早期如果说咱们的眼底发生病变的时候呢，刚刚邵主任也给我们大家介绍了这个视网膜的话呢，它如果发生病变，我们感觉不到痛觉是吧，没有神经，而且呢早期的时候它周边发生一些病变没有影响到黄斑的话呢，我们的视力也是正常的。其实眼底的损伤已经有了，所以呢通过一张眼底照片可以让我们及早发现这个问题哈，早一点进行筛查，早一点进行一些激光的治疗，更好的守住咱们这个光明哈。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同时您可以抓紧节目直播的时间保持联络，把您的问题可以直接发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待会儿梳理一下，也会有请一下邵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这位朋友说，他说呢，我这个一只眼睛曾经网脱过哈，也做了手术，现在其实特别担心，是不是每半年还要去做一次眼底照相会比较好呢，主任？
2: 如果一个眼睛进行了网脱手术，那么另外一个眼睛其实是一个高危的眼睛，这个眼底就需要详细的筛查，看周边是否有一些潜在的危险，比如说视网膜的变形区或视网膜的裂孔，如果发现了就需要早期的治疗。那么因为这个我们治疗之后好的地方也可能以后会有新的发展，所以定期的复查是非常必要的，双眼都需要定期的复查。
1: 嗯，那像他这个多久复查一次会比较好呢？
2: 那就看他这个病情是否稳定，具体情况，如果情况非常稳定的话，一年一次是有必要的。如果情况不稳定，那么这个频率肯定是要这个间隔要提前，那么具体还是得看你的具体情况。
1: 就是不管说他这个手术做过多少年了，最好能够坚持一直去复查一下是吧？
2: 对，最好是，如果是这个复查的时候情况好几年都非常稳定，也许你的大夫会让你这个有症状了再来看。
1: 好，这位朋友他说，我就是高度近视哈，然后做建筑设计的，我两个眼睛都是900度，然后之前几年也查过一次眼底，一切正常，像我这种情况还需要每年都去检查吗？应该是吧。
2: 对，还是建议做的，就像我们进行全身的体检一样，那么眼部也每年进行一次体检，这样更放心，出现任何细微的病变我们可以早期发现，这样把病变就及时的控制住，控制在早期，以防以后出现严重的问题，那就对视力影响很大，而且你这个如果出现网脱需要做手术，又花钱又受罪视力也不一定能提高，那就非常严重了。
1: 好，这位应该是家长朋友，他说孩子是这个高度近视哈，然后又特别喜欢打篮球，是不是有些运动尽量作为高度近视就不要做了？
2: 我们可以详细的先查一下眼底情况，如果眼底视网膜非常健康的话，这些其实这些运动呢，如果孩子很喜欢也没必要都给他禁止。当然如果眼底周边视网膜比较脆弱有变形区和裂孔，那么剧烈的活动还是都要建议禁止的。
1: 好，还有朋友说，他说我经常感觉到视疲劳，然后呢是不是可以选择一些这个网红眼药水肯定是不建议吧选择一些这个眼药水哈，大家都推荐的来用一用。
2: 因为这个视疲劳我们需要一些详细的检查，看你是否有干眼的情况，因为现在这个普遍我们电子产品使用时间长，这个眼表的健康问题呢也是得到大家越来越多的关注，如果有干眼，那么具体我们可以分析一下，有专门的设备来分析你是哪一种干眼，是缺乏是水还是缺乏脂质这个具体的要根据你这结果来这个使用药物，不要自己跟风别人推荐，还是要到专业的眼科来检查看一下。
1: 这位朋友

0: 说呢，我妈妈就有飞蚊症，我最近眼前也出现了黑点。在听节目，听到主人说有漂浮物的话呢，是要去查一下眼底的。像我这种也要去查吗？
1: 飞蚊呢，我刚才也提到，有两种，一种是好的，就是我们叫的飞蚊症；一种是坏的，那就是病理性的。首先我们出现这个飞蚊症的时候，就要需要引起警惕，我们就需要检查一下，来专业的大夫来给你判断，你这个到底是生理性的飞蚊还是病理性的飞蚊。就像这个咱们这个提问题的人啊，他妈妈年龄会大一些，这个年龄大的人群呢，会出现玻璃体的一个老化。液化，这个是正常的一个，就像我们出现白头发一样啊，是一个正常的生理过程。那么玻璃体的液化呢，会出现飞蚊，这种就是生理性的飞蚊。这个呢，也许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会越来越多，这个不用特殊的去关注和治疗。那么如果有年轻人，可能会出现这个周边的视网膜变性或者是裂孔引起的飞蚊，这种呢就是病理性的。病理性的飞蚊，我们就需要找到它的病变来进行治疗啊。如果不治疗呢，会出现严重的并发症，严重的后果。所以第一步，我们一定要去检查，来判断这个到底是什么性质的。
0: 就尤其是第一次出现那个漂浮物的话哈，咱们也不能说这我就是飞蚊症，也许不是，所以还是建议您先到这个医院去筛查一下，是吧？就是眼底拍照吗？
1: 对啊，当然有的时候眼底拍照它不能把所有的边边角角，就是周围的角落都看到。那么如果拍不到，但是你有明显的典型症状，这个时候大夫会建议你做一个散瞳的检查。这个时候我们把瞳孔散大啊，大夫来给你详细的看周边是否有病变。如果查完了确实没有病变，那么我们也放心一些，那就观察就行了。
0: 好，今天因为时间关系，马上也要结束本期这个访谈了哈。最后也想请邵主任在这个爱眼日到来之际的话呢，给我们这些普通人哈，然后一些小建议吧，就怎么建立终身护眼呢、筛查的这个习惯，这方面再做一些提醒。
1: 就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树立预防大于治疗的意识，一定要重视眼部的体检，就像我们平时做身体检查一样，我们把眼部也每年做一个体检，特别是眼底，这样呢来保护我们的眼底健康、眼部健康，大家更能够这个视力能达到守护好我们的光明和视力。
0: 好，这个平时我们总会觉得说这个体检哈，今年没做，我得一直记着这个事儿哈，然后今年一定要把体检给做了哈。但是好像眼睛的检查，有的时候咱们在那个就是年度体检套餐当中，他查的不是眼底哈，会看一下视力表等等，相对比较简单一些哈。但如果说您是今天邵主任特别提到的一些高危人群的话，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高度近视这些人群的话呢，一定是要来进行至少这个每年一次眼底照相的筛查哈。也非常感谢各位朋友收听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邵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科普。各位依然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本期节目的直播链接，那您收藏或者分享出去，我们的直播回放大约20分钟左右以后就放上去了，随时点开链接，随时都可以回听回看本期节目的。也感谢各位哈，那就这样吧，祝大家周末快乐，咱们周一下午的4点再见。
1: 再见。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6:59。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今年我省设置特岗教师招聘岗位520个，其中中央特岗计划岗位440个，地方特岗计划80个。6月4号，据郑州交警消息，市民凭借准考证到市区各交管大队可以领取爱心助考车贴，高考期间尾号限行送考不处罚。国内方面，工信部发布通知，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六 G 创新发展部署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六 G 技术方案。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等4个方面。今天起，端午假期首日6月19号火车票开始发售，购票成功30分钟内且开车前4小时以上，旅客可以通过12306线上免费退票。体育方面，法网女单半决赛，波兰资格赛黑马玛雅·赫瓦林斯卡7-6、6-4击败施耐德，9连胜，闯进个人第一个大满贯决赛。娱乐方面，冰川时代系列新作《冰川时代6》发布海报，动物们将会踏上火山口的沸腾冒险，明年2月5号北美上映。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今天的开场曲目来自于吴奇隆带来的祝你一路顺风。真的听这首歌的时候总是能想起来毕业季的那些个美好的时光，不自觉的就想泪流满面的那种感觉，所以这首歌真的是满载了很多别离和期许的一种感觉。用这首歌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来到了17:06，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我是洋洋。星期五快乐，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畅快的跟我来聊天了，发文字啊，发语音啊，发图片都是可以的。当然朋友们，如果星期五晚上哈遇到哪个路段比较拥堵的话，朋友们也可以把拥堵的路段发送给我。你看今天呀，20:30:48，我们将迎来24节气当中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民谚有云呢，芒种芒种，芒收芒种。其实作为我国重要的农耕节气呢，芒种的谐音芒种啊，忙着播种。这个时节又忙又美，大地呢被金黄和青绿的色彩覆盖，人们在耕作和收获当中书写美好的愿景。芒种时节又迎来了高三学子们，马上就要迎来高考了，孩子们星期天就要开始高考了，也祝愿即将步入考场的孩子们，所有的努力都有回响，所有的耕耘终有收获。所以我刚刚放了一首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哈，我们提笔从容自信，合上笔盖满载荣光，也带着同窗的祝福一路顺风，希望各位能够考完之后哈顺利奔赴各自的锦绣前程。这两天啊，家里有没有要高考的孩子们，如果收听到节目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跟我来聊一聊啊，就这几天孩子的状态怎么样，然后咱们作为家长心理状态怎么样，是不是紧张然后又有点焦虑哈。你看昨天就有一个朋友哈，也是家里有高考的孩子，哎，中高考试的孩子哈，昨天有一位朋友他说，真的我这两天在家大气儿都不敢出，大气儿都不敢出，生怕哪句话哈就影响到孩子考试之前的一个心情。其实说到要考试了哈，咱们孩子们的饮食呀、睡眠呀，我觉得都要格外注意一些，尤其是睡觉。你看这两天温度又比较高哈，持续高温，如果说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话，其实咱不妨试试 UP 商城带来的这款知名的品牌杰利亚的高端 P1 冰丝凉席。杰利亚呢是深耕家纺40年的国民老品牌，严苛品控，用料扎实，夏天优选，省心入手。就是那种冰丝凉席，然后你开个空调，开个风扇，然后吹到那个凉席上之后哈，你这块睡热了，然后

你再翻到另外一块，它又变凉了，就特别舒服。所以说夏天的时候，就这一款冰丝凉席真的是少不了。你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来我们 UP 商城看一看这款杰利雅的冰丝凉席。说到凉席为啥会凉哈、啊？因为关键要看面料。杰利雅的这款凉席呢，接触皮肤的表层面料使用的是 PE 凉感面料，原料品类同奶嘴的原料 PE， 所以它的导热能力是非常出色的，躺上去呢能够快速带走体表的热量，一触即凉。而且凉席呢整体采用了三层复合工艺，上层凉感 PE 面料，中间呢是中空的透气层，底部是高密度的透气网布，又有支撑感，又柔软回弹，夏天睡上去呢还不闷汗。而且安全标准都是国标 A 类母婴级，零甲醛、零荧光剂、零芳香胺，老人啊小宝宝啊都可以贴身睡，打理呢更是非常省心。反正我是那种懒人吧，如果说这个东西床品打理起来特别复杂的话，我就会特别讨厌，而且不会选择它。这个打理很省心，可以折叠，可以卷筒收纳哈、啊，直接机洗是不变形的，洗后呢凉感持续在线。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线下同品质的 PE 的冰丝凉席，一米五规格大多要200出头。那今天 UP 商城的618福利大促哈，1.5×2米的冰丝凉席福利价只需要89.9元，不到90元。朋友们，1.8米的也只要99.9元，不过百的价格就能拿到杰利雅的品牌的高品质的冰丝凉席。而且现在就是颜色也比较全，尺码也比较全，而且都是现货哈，特惠价也给大家申请下来了，建议大家赶紧给家人们安排上。你看尤其是家里有老人的，我知道就是老人哈，他一辈子生活就特别的节省，他可能就舍不得开空调，但是你又怕他给热热，所以你就给他入手这个冰丝凉席，1.5米的才89.9元，1.8米的也只要99.9元。哎，给老两口买一个冰丝凉席，让他们睡在凉快的一个凉席上，更好的睡眠哈。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今天这款杰利雅的高端 PE 冰丝凉席。睡上这个凉席，希望大家能够夜夜好梦啊！不管是咱们考试的孩子们，还是说咱们成人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忙，晚上睡眠就尤其的重要。有了这样一个凉爽的冰丝凉席，也希望你晚上睡眠能够更加好一点。发秒杀两个字过来吧，牛奶咖啡去寻找。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合同改一五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
3: 嗯，
2: 备用再打三份吧。
4: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4: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5: 好嘞，
4: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2: 加菲好身手啊。
0: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首歌如果你看过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你就会再熟悉不过了。这首歌来自于陈嘉带来的《月下煮茶》，也是最近在上映的一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的主题曲。说到这部电影了哈，那据央视新闻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哈，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59亿。那其中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之后呢，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经超过了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的亚军。那给阿嬷的情书呢，以乔批为情感纽带，就是信件啊，信件就叫乔批，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的故事。影片呢，也通过阿公阿嬷之间的一封封家书，展现了浓厚深沉的爱与坚守，也映照出了潮汕华侨先辈们勤劳勇敢、有情有义的精神品格，以及咱们中国人善良真挚的情感力量。据了解呢，就是影片在广东汕头、潮州、揭阳等地进行拍摄，包括汕头小公园，这个我有去年有去过啊，汕头小公园，还有龙湖古寨，以及潮州太佛殿、揭阳棉湖解放路等多个极具符号性的地标，在还原潮汕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同时，也呈现了一幅极具生活气息的潮汕风土人情。那这部电影呢，这个密钥已经延期到6月30号了，如果说还有朋友没有去看，很想去感受一下当中的动人的一些片段哈，建议大家真的可以去看看，反正我当时是哭了好几次。各位可以去电影院来观看一下这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虽然说这个字呢它读魔，但是呢其实在电影当中以及在潮汕人的口中，它其实都叫阿嬷，所以呢我们为了更加贴近电影本身，我会把它读成《给阿嬷的情书》。说到有些上映的电影是非常精彩的，但是也有一些下线的电影哈，在家里看也是不错的。如果说周末的时候，哎，咱们跟家人一起看上一部经典的电影也是不错的选择。那如果看电影的话，咱们家流量必须得够用。如果流量不够用的话，你可以选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户外工作的朋友，陪孩子上学、租房子的朋友，以及商旅精英，都比较适合购买我们的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是88哈，现在补贴优惠呢只需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而且手机啊、电脑啊、电视都可以连。您就发随身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了。今天节目当中呢，各位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密切的互动哈，您发文字呀、发语音我都是可以看得到。今天跟我保持互动的朋友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每个月有100元的代金券给到你，一年有1200块给到你，所以买东西能够省下不少的钱。今天是2026年的6月5号了哈，说到这个6月5号，最新的放假通知来了，你看。这上半年的节假日确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密集。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假期马上就要来了哈，6月19号星期五到21号星期日放假，总共是3天的时间。那今天6月5号端午节假期首日，6月19号的火车票开售了。也就是说，如果说咱们计划在端午节首日6月19号坐火车来出发的话，今天就可以登录12306的 APP 上去进行火车票的这个购买。但是提醒大家，如果说咱们外出的时候如果要开车的情况下哈，端午节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海东某说，那没事儿，免费不免费，反正这假期比较难得，都得带上家人一起出去玩一玩哈。如果说咱们假期啊开上咱们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出游的时候，建议大家提前备上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尤其是当咱们的爱车如果说开的里程数比较多了，很多朋友呢，你看经常是室内的短途的通勤行驶，或者说呢经常可能会去一些哎路途不特别好的、路况不是特别好的一些个路段去行驶，还有呢就是经

常咱们一到夏天就会开空调，你这样的情况就会出现车子怠速抖动，还有动力呢严重下降，以及油耗蹭蹭往上涨的一些情况。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给大家来分享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说到三兄弟了哈，主打不同的功效。第一瓶是强力除碳剂，就是主要清除咱们油管油路当中的陈年老积碳。有一个比喻啊，就相当于除这个积碳的时候，就相当于一个热刀去切黄油一下，刺啦一下就会剥落分解掉了。然后分解掉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个油门的瞬间你就变轻了，而且怠速不抖了，燃烧更充分，自然更省油。这就是画面哈，对于那种想要解压的人看看来说，我觉得是蛮解压的，热刀切黄油的感觉，就把咱车里边的陈年黑胶积碳给清除掉了。第二瓶呢是空燃比动力提升剂，你用完之后啊，像那种踩油不走、超车喘气的迟滞感就直接消失了。第三瓶是三元催化清净剂，咱把三元催化器表面和内部孔隙是洗得干干净净的。有一些朋友哈，车子呢故障灯突然亮起了，然后呢麻溜的买了一下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用完之后耶，发现那故障灯灭了哈。咱们上线检测的时候年检一把过，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可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哈。现在是199，不到一顿火锅的钱就能解决咱们怠速抖动、动力不足、油耗增高的问题。尤其建议大家端午假期开车出游的朋友们，提前把呵护做到位，花小钱办大事儿。您就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邓超的这首歌《电台情歌》。

0: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

0: 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怎么样，这首歌是不是非常非常有年代感哈？这是1989年刘欢演唱的一首歌，叫做《弯弯的月亮》。微信平台上加菲猫都说了呀，这跟我的年龄一般大。还有因为幸福有晴天说，今天播的歌啊都非常不错，特别好听啊，怎么走个怀旧场了开始是吗？说到弯弯的月亮这首歌哈，是李海英来作词作曲，刘欢来演唱的歌曲，它也是1989年央视第一部音乐电视片《大地晴雨》的插曲。为什么来播放这首歌呢？因为今天歌手2026第三期的歌单已经公布了，总共有7首歌，那其中齐豫和阿云嘎会演唱弯弯的月亮。哎，全新的演绎，我们不妨来关注一下。如果特别喜欢听音乐的朋友，今天晚上可以关注一下19:30的歌手2026的现场直播，包括窦靖童呢会翻唱这个 Birds of Feather， 以及胡彦斌呢会演唱借过一下等等，还有张碧晨呢会演唱梦底这首歌。今天晚上我们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歌手2026。时间来到了17:36，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节目现在进行的是第一个小时哈。感谢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给我发来的信息，你看这位朋友叫做麻辣吐司，他说洋洋你好，我们家孩儿呢星期天就要参加高考了。哇，我们直播间当中啊有要参加高考的家长朋友们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哎，也希望咱们家的孩子哈，就像我刚才说的，所有的努力都有回响，所有的耕耘都有收获。你看今天是芒种节气嘛，这个时节真的是又忙又美，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金榜题名。那其实说到这个高考了，很多家长会关注到说高考几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啊，我们来看关注一下，受冷空气扩散的影响，高考的前期就是5号、6号，就今天、明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自北向南会出现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预计明天，也就是6号，是此次降水集中的时间段。今天下午到夜里呢，我省北部、中西部防范性降雨，黄河以北以及中西部率先会出现阵雨、雷阵雨，部分地区呢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局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明天呢，降水集中时段降水范围会扩大，强度也会增强，预计全省呢都会有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与此同时呢，风力也增强了，预计全省偏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北中部局部阵风9到10级，所以提示大家注意出行安全。那高考的首日，也就是6月7号，降水收尾，全省大部分地区的降水停歇，天气转晴，但是我省南部仍需要防范阵雨、雷阵雨。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下，今天起3天全省的气温会明显的回落。预计高考的第一天，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25到27度，气温非常的适宜，体感舒爽。也提示一下考生和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关注一下属地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和气象风险提示，稳妥地安排好孩子的复考行程。一定要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提前规划好咱们的行程。还有呢，就是分到哪个考点，一定要提前的去了解一下，确定一下这个行车路线，送考生的这个路线。你看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在问我说，想报名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您这会儿可以发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这位叫做我看看闲人吃瓜这位朋友哈，你可以直接发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报名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活动哈，是暑期开始的，但是现在很多家长都已经开始报名了，优惠名额呀，尤其是我们的陆军特色线路，现在最低不到2000就能报名，福利名额呢仅剩

200个左右，你听着有点多，但是抢得很快啊。爆满呢立刻恢复原价，咱就发特种兵三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年呢还是三条线路，陆军线路、空军线路和海军线路。你知道往常哈，暑期的时候我们很多家长给孩儿报名的时候都是参加完这一期再参加完那一期，然后很多家长说，哎呀，把孩子送给你们我们也比较放心，这样我和我爱人就可以畅快的出去玩了。把孩子撂给我们哈，你们就可以放心的出去玩了，交给我们，安全有保障，所以大家放心就考好了哈。毕竟我们这个活动已经开展10年的时间了，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玉 A 伤心人说，问一下，这是咱们河南音乐广播吗？没错，现在正在为你直播的就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杨洋，在省会郑州唯一路2号广播大厦向各位来问好。问候星期五傍晚走在下班路上的好朋友们哈。如果说刚刚说到了这个夏令营，就建议大家家里有孩子的，真的暑期的时候你想锻炼锻炼他，提高他自理能力，然后让他像小军人一样，哎呀往那儿一站你都觉得英姿飒爽的，一定要来参加我们的特种兵。另外呢，想关注一下咱们家如果有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有一些孩子呢可能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很多家长只关注到钙和维生素，还有一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叫做氨基丁酸，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它是一个科学配比，味道呢是那种草莓味的，酸酸甜甜，孩子也比较容易接受，很多家长都已经下单尝试我们这个氨基丁酸口服液了哈。您直接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氨基丁酸口服液了。今天跟我保持互动的朋友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商城会员，像小时候一样，来自于郁可唯。

0: 郁可唯的这首歌像小时候一样，也把时间带到了17:45。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我是洋洋。刚才有一位朋友哈，他是咱们河南老乡，但是他在西安刷到咱们河南音乐广播豫 A 伤心人，欢迎欢迎。那朋友们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当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羊是阳光的羊，找到我哈。欢迎大家多多关注，动动发财的小手，多多点点赞，感谢感谢各位。说到像小时候一样哈，小时候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总是让人非常的怀念和向往。还有就是小时候啊，尤其是小朋友，你发现没有，我们看到小朋友总想捏捏他的小脸蛋儿，因为他那个肌肤啊都是很通透透亮的，自带原生的好肤色。咱就是说年龄大了之后啊，你就不开滤镜他就不行。但是你发现没，你要给小孩拍照片，你就压根儿不用开滤镜，因为小孩自带那种皮肤都是那种细腻的柔嫩的那种感觉。所以如果想夏天也保持像小朋友皮肤一样白皙透亮，咱得做好美白方面的工作。推荐我们爆款商城的护肤界的口碑单品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您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很多姐妹都已经知道了我们的这个关键词哈。有时候我还没有讲说我们今天爆款商城要给大家推荐什么好品，很多姐妹节目一开始就先发大牌两个字，先看看今天有没有想要买的东西哈。今天这个 SK2 的小灯泡的祛斑美白精华，你只需要早晚用上两泵，提亮趋黄，脸真的会发光，而且淡斑祛痘印，不反黑，嫩肤不糙，脸就变得滑滑溜溜的。您发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之前我也老觉得 SK2 的品牌确实好，但是就是价格有点高。专柜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就是这个小灯泡的祛斑美白精华，1700块。2000块呀、啊！这花这2000块我就太心疼了。但是今天咱们爆款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批临期清仓的 SK2 的小灯泡精华，就大家心里不要有什么哈，因为这个临期清仓不是说今天你买后天过期哈，它不是，它的有效期是到2026年12月份，还有半年多的时间啊，你就用吧。我跟你讲，半年指定能用完。关键清仓价格是特别特别香的，官网1700块50毫升，咱们这儿一瓶299。够划算吧，不到2折就能拿下。您发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只有100单哈，1物1码可以溯源，大家放心购买就可以了，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所以想要你的肌肤发光焕白的那种女生们，不要犹豫，囤2瓶更划算，2瓶再减100，其实到手就是499，正好用到年底。您速速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1: 嘿嘿嘿，塑料瓶儿，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2: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1: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Let's go。
3: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4: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5: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6: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

有很多朋友啊，在微信平台上都是比较怀旧的一些朋友，所以我刚刚放了几首歌，包括那个弯弯的月亮之后，很多朋友说太好听了，还是经典的歌，听着带劲。所以我刚刚又放了一首迪克牛仔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我在河南音乐广播等着各位啊，大家下班的时候一定要把调频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刚刚这首歌呢，藏着满心的期待和守候，我们等候心仪之人相伴朝夕，也始终在等候理想当中的那个温馨的小家。如果说你跟你爱的人哈共筑爱巢，买了新房子，他要面临装修的问题，诚意给大家推荐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参加了。我们也是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给大家来做服务，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放心，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有呢，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您就发家装节就可以参与进来了。不管咱家三大姑八大姨，还是咱自己家装修，都可以发家装节过来。当然，还给大家准备了2000块的家装补贴，这个关键词很重要。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省钱。把咱们装修房子最大的一个最朴素的心愿省钱发送过来，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领走2000元的家装补贴，省一点是一点，是吧？都是会过日子的。17:54，元气夏天，刘瑞琪。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7: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决定。高考在即，6月6号下午，河南各考点将组织高考入场模拟演练，提醒考生在规定时间内到考试封闭区域和考点参加入场模拟演练。据郑州交警消息，市民凭借准考证和行驶证领取爱心助考车贴，高考期间尾号限行送考不处罚，没有领取车贴误闯限行可以限。

上或线下申诉撤销，对送考车辆轻微违章优先劝导放行。国电方面，国家电网消息，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女排第二战3-2击败泰国女排，拿下赛事首场胜利。娱乐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过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带动潮汕文旅热度不断攀升。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想去总想把最好的祝福送给哈即将要高考的高考学子们，所以在第二个小时魅力嗨不停的开场节目当中，开场曲目当中，我选择了一首王菲的《如愿》，也希望我们的孩子们提笔心不慌，落笔有答案，都能够得偿所愿，考入自己理想的学府。真是说时迟那时快啊，今天已经6月5号了，6月7号我们的高考孩子们就要奔赴考场啦，加油加油哈。这个前面这个考试哈，我希望大家在考试过程当中考得全会啊，蒙的一定要全对，然后9月份的时候能够如愿以偿的进入到自己想要去的学府当中，开始人生一段新的旅程。那就用这首歌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精彩节目，时间来到18:07，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在省会郑州向各位来问好。那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呢来跟我保持互动哈、啊，在微信当中右上角有个放大镜，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畅快的跟我来聊天了，就像跟朋友聊天是一样的，发文字发语音发图片发视频都是可以的。那家有没有要高考的孩子呀，就是心情怎么样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跟我聊一聊哈。第一个小时昨天还有朋友说真的大气儿不敢出现在家里，其实还是要给孩子营造一个相对宽松和舒适的一个环境哈，要是你比他还紧张那你说怎么办，但其实有时候孩子表现的哈比我们更加的成熟，相信自己家的孩子一定可以考取自己喜欢的心仪的院校。说到了今天是2026年6月5号了，明天就比较特别了哈，2026年的6月6号，而且又恰逢星期六，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因为年月日星期全都出现了数字六，所以被网友也称为年度最六星期六，或者是六六大顺超级加倍版。恰逢高考的前一天哈，相关话题的阅读量也破2亿，成为全网刷屏的即日热点。你看2026.6.6星期六，数字3连6，六六大顺吉日啊，正好也是高考前一天，天赐吉利好日子，所以也把这份好运送给千万高考的考生们。超常发挥啊，超常发挥，金榜题名，同时也祝愿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岁岁安康，前路顺遂，日子日日666。那各位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啊，同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羊是阳光的羊哈，一只美羊羊关注到我，欢迎新朋友老朋友都在抖音直播间当中来关注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一个情况。这两天天气还是比较热的哈，虽说马上可能会有降雨，但是一到夏天的时候啊，有一样东西我觉得必不可少，除了空调之外还有一样东西，就是冰丝凉席。反正我就觉得小时候吧又没有空调，那个时候呢就是一把蒲扇，然后靠什么呢，就是靠那种竹子编的那种凉席，大家都睡过那种凉席吗，就是有点像那种最简单的那种草编的那种凉席，然后后来好像又发展成那种像麻将席一样那种成块成块的。小时候是没有空调的啊，那个时候能睡到一张凉席上，然后扇着蒲扇吃一块冰爽的大西瓜，就觉得人生是非常幸福的。哪像现在孩子们都幸福了，直接可以睡杰利亚的高端 PE 冰丝凉席。说到这个冰丝凉席了啊，朋友们，如果说咱家里缺一床这样的凉凉快快的冰丝凉席，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进来先看一看这凉席凉不凉啊，关键看面料，杰利亚的这款凉席呢接触皮肤的

表层面料，它用的是 PE 凉感面料，原料的品类就跟奶嘴的那个原料 PE 是一样的，所以它导热能力是非常出色的，躺上去呢能快速带走体表的热量，一触即凉。凉席呢整体采用三层复合工艺，上层是凉感的 PE 原料，然后中间是中空透气层，底部是高密度的透气网布，还不闷汗，还有支撑感，又柔软又回弹，铺床服贴不移位，特别适合咱家有老人啊有孩子呀，你可以贴身睡，而且打理非常省心哈，可以折叠可以卷筒，直接机洗不变形，你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呀，这会儿好多朋友发秒杀过来啊，看来咱家都缺一床这样凉凉的冰丝凉席，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看这位朋友柴柴就说，他说老妈不喜欢开空调，刚刚上个小时给他买了你们推荐的凉席，晚上睡觉能凉快一些，能不能加急发货？来来来，给我们柴柴这位朋友加急发货，加急发货啊。那今天在我节目当中呢，各位直接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这款杰利亚的高端 PE 冰丝凉席，说价格。说到这个凉席啊，最近一直在爆单，所以趁大家就是朋友们现在颜色全尺码全都是现货哈、啊，特价呢也给大家申请下来了，您就直接来下单就可以了，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线下同品质的 PE 的冰丝凉席，1.5米的规格，大多要200出头，但今天咱们 UP 商城给到大家1米5×2米的冰丝凉席福利特价89.9元。1.8米，咱家是大床啊、双人大床1.8米的，1.8米只要99.9元，不过百的价格就能拿到杰利雅的品牌高品质的冰丝凉席。就是杰利雅，我对它的印象还是蛮好的，因为我们家那毛巾什么的都用的是杰利雅的，质量确实品质很过关，所以大家放心下单这个 P1 的冰丝凉席哈。而且我们商城内呢还有高颜值、触感凉、亲肤柔软的皇冠小冰皮夏凉被，也只要99元。很多我们的车友朋友们亲测之后呢口碑不错，同样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总之我们的 UP 商城是一个神奇的商城，就在这儿你能买到很多自己生活当中需要的东西，而且性价比又非常的高，总有惊喜在等待着你。哎，小快乐就在 UP 商城里，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18:13，你好，我是洋洋，问候走在下班路上的你，希望周五你的心情可以好一点。沈以诚的这首歌《孩子气》。

0: 沈以诚带来这首歌《孩子气》，你有没有被人说过？你看你跟小孩儿一样啊，有没有这句话？孩子气啊，其实不是说让我们去学孩子那种有时候有一点点蛮不讲理，而是说希望我们能够保持像孩子一般的纯真啊和纯净在里面。因为孩子呢，真的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存在。如果说你看我们的童年哈、啊，能够增加一点点精彩的内容，能够让孩子参加一个我们的军事夏令营，那我觉得孩子回忆起来，他一定会特别特别感谢你的，一定是他人生当中非常难忘的一段经历哈。所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呢，现在开始正式招募小英雄了。咱们家长朋友们，如果想让孩子参加我们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这会儿就发特种兵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今年呢依旧是陆军特色项目、海军特色项目和空军特色项目三条线路齐发。大家如果说不知道孩子小学或者初中什么时候放暑假，没关系哈，咱们可以选择后面几期也是可以的。它的日期哈，就是咱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开营的日期是有很多期的，家长朋友们可以随意的去选择，发特种兵三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而且这个陆军特色夏令营呢，现在最低不到2000块就能直接报名了，发特种兵三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接下来要进行我们歌词接龙的环节，朋友们准备好了吗？
1: 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行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每天这个环节很多朋友非常的期待哈，来到我们的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当中。今天猜的这首歌呢，同样要送给马上要中考和高考的孩子们。先考的是高考的孩子们哈，然后6月22、23号是迎来中考的孩子们哈。这首歌来自于范玮琪带来的《最初的梦想》。我们的竞猜规则呢，就是我在播放这首歌的副歌部分的时候，我会突然点停掉，那后面呢还有一小句歌词没有播放出来，各位需要把这句歌词唱出来，或者直接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依旧有一份奖励给到大家哈，这会儿开车的朋友，来，我们仔细听好了，聚精会神一点点啊！来，我们的耳朵凑过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范玮琪《最初的梦想》，我们来听听看。

就到这儿。最初的梦想后面还有五个字儿，它其实后面还有一句，但不用唱那一句哈，我们就把最初的梦想后面之后还有五个字儿，那五个字儿的歌词唱出来，就可以有机会参与到我们今天歌词接龙拿到奖励的一个机会哈。我们再来听听看啊，范玮琪的这首歌《最初的梦想》，如果刚刚没有回过来神儿的朋友哈，第二遍的播放一定要认真听哦。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儿，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也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哎，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家长比较关注孩子的成长健康，其实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就和微量元素的缺乏相关。很多家长朋友们普遍关注的就是钙、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大家的重视啊。交广领航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别增强抵抗力，对孩子的成长发育很有帮助。根据科学的配比呢，草莓味儿，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成长就可以看到了。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开车跑活的师傅们，经常出差的朋友们，咱最怕的是啥呀？一怕是没有订单，二是怕没有网络，是不是？一旦没网，导航就飘了，订单就卡了，到外地呢，信号呢就越来越弱，开个会一卡一卡的，影响咱的工作效率和心情。所以呢，咱得有个靠谱的赚钱搭档，给您推荐咱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它就像一个随身携带的信号塔，能够智能切换三家运营商网络，保证您在城里在郊区都不断网，导航精准，接单顺畅，休息的时候刷刷视频再也没有顾虑了。 WiFi 6的技术信号还特别强，在任何角落都很稳定啊。现在价格也很划算，原价是188元，目前的价格是68就可以到手了，直接省了一半还多。您仔细算一算这笔账，一个月省下的流量费就够买一台新机器了。目前呢，前100位下单的朋友还给您加赠快速充电线和2天的免费流量体验。咱先使用，觉得合适就留下，不合适咱给它退回来就可以了。售后也特别靠谱，半年之内免费更换电池，质保5年，对咱们有高强度网络需求。

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

0: 幺，河南音乐广播。
1: UP 商城热卖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生物酵素搭配天然椰油，去污护衣一步到位，大师香氛15天持久留香，整整15斤再送内衣洗衣液，共19件，到手仅需89.9元。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全省15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工作启动，范围覆盖全省年综合能源消费量5000吨标准煤及以上的1001家重点用能单位。据郑州航空港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官网消息，郑许市域铁路新郑机场站地下换乘通道项目工程总承包招标计划已经对外公布，这意味着郑州地铁城郊线、郑许线在新郑机场站站内实现换乘进入到了倒计时。6月4号，郑州官宣高考、中考暖心停车举措，全市统筹54.61万个免费泊位。国内方面，今年1到4月份，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4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会少花20.5元。体育方面，世界杯冠军大热法国队热身赛1-2不敌科特迪瓦，时隔16年再次在大赛前热身赛失利。娱乐方面，泰国2026年度黑马影片《新犬相随》定档6月26号上映，由姥姥的外孙天才枪手团队打造，影片讲述粉粉鼻白毛流浪狗米饭一生的故事。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4: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让我一次爱的路。
1: 够够够够了，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2: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4: 他是个行者，18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6: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

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柯南音乐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4: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5: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4: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5: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4: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

0: 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
2: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4: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5: 都是一次心动。
4: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消防提示，
2: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0: 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

有些事啊，你嘴里面说不在乎，但是心里面却非常在乎，比如说对某些喜欢人的感情啊。以上这一首不在乎来自咱们宝岛台湾的独立乐团 Iceball 冰球。接下来听到的这个组合叫做左安西西，你一直在说。

有机会看看这首歌的 MV 啊，拍得特别的唯美，是在秦皇岛咱们内地最孤独的图书馆啊，阿那亚的那个图书馆拍的。左岸西西你一直在，那我们魅力881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也是一直在办的，今年已经是成功举办第10年了，本周开始正式招募啊。我们是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非常丰富，有3个特色主题，分别是陆军、海军和空军，分别在郑州、青岛和湖北举办啊。那现在呢，我们这个做了一个重金补贴的活动，比如说陆军特色线路补贴过后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想要报名的话记得回复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的补贴名额只有200。

这首歌之前我们听到的左安西西是咱们华语乐坛少有的男女的二人组合，那以上这一首不想想太多呢是来自 JS， 他们是更少有的啊男女兄妹组合， J 呢代表着哥哥 Justin， S 就是妹妹 Sophia 了。 OK， 时间到了7:37，如果你想在装修这一块省钱的话啊，记得继续回复省钱两个字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领一领我们的2000元装修补贴啊。这个装修补贴呢，不管自己用或者是家人用，朋友装修都是可以用的，并且如果你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呢，还会送给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可以在我们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品质、选规模。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

0: 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崭新的一天。

一首《船长》来自赵雷。记得去年在这个太湖湾音乐节的现场啊，听赵雷说在今年他准备玩一票大的，哎，一直非常期待啊。他说的这一票大的是什么？昨天啊，终于在不少的这个歌迷群里面看到了赵雷在今年啊北京鸟巢演唱会的这个报批的批文。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在9月12、13号就可以听到赵雷在鸟巢开唱啦。

这是来自阿肆的浮光掠影。到了夏天呢，一出门然后这个太阳光一晒啊，就是其实咱们特别容易出汗，那裤子穿不好就容易粘腿，想要夏天裤子干爽不闷汗的话，不妨现在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看一看啊。今天我们 UP 商城要跟你分享的这款好物，就是鸿星尔克的男女同款夏季冰丝速干休闲裤啊。鸿星尔克不用说了啊，国民大品牌，品质有保障。那这一款冰丝裤全新升级了这个科技速干的冰丝面料啊，穿在身上舒爽冰凉透气，并且呢它的重量只有普通的这个裤子一半重，所以说非常轻薄，高弹力不起球啊，而且是立体剪裁，非常显瘦啊，百搭不挑身材。日常售价149一条，今天我们的618福利价给到大家一条只要99，而且今天啊，现在直播期间下单，我们买一送一啊，等于99元到手直接两条速干裤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依然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周末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了解省内方面，6月7号到9号高考期间，郑州、开封、焦作、商丘、三门峡等多地推出爱心互考，考生凭高考准考证可免费乘坐公交。郑州地铁城郊线郑许线将在新郑机场站实现站内换乘。国内新闻，教育部以及各省市2026年高考举报电话最新公布。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中国人民银行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三个月，到期日为9月5号。体育消息，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南京站，中国女排3-2战胜泰国女排，收获本站首胜。娱乐消息，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票房已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带动潮汕文旅热度不断攀升。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6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早安。